0: 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AI 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消费者如何对交易细则进行确认？
1: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
0: 一夜凉一夜，白露时节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买股就能分红吗？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
1: 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过11万亿元。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比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0: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1: 10号，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644件，罚没98.4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5亿元。
0: 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关联犯罪。
0: 10号，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
1: 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2026年9月9号至10月8号停业整顿一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
0: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1: 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型、遥感56号0103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一个外籍货轮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记者从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9月10号19点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
1: 新学期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医生提醒，这类零食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问题，多地监管部门还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和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
0: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

0: 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1: 据报道，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0: 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詹妮·英凡蒂诺竞选连任。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本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游客的旅程因为受到了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呀？
1: 孩子，以后灌水不要太满，塞子不要塞太紧，不然会爆炸的。
2: 这么多年在这个城市里奔忙，感觉压力真的好大，自己就像小时候的那个热水瓶，从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压力。这一刻才让我清楚放松的重要。
3: 少一些压力，多一些轻松，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9: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有市场消息称 DeepSync 已委托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该消息属实。目前中信证券已与 DeepSync 方面接洽，并且进入尽职调查阶段，但双方尚未签订正式的上市辅导协议。记者梳理时发现，中信证券在 AI 与智能硬科技 IPO 中已形成 A 股算力芯片、机器人以及港股 18C 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多条项目管线。这 DeepSync 可能要去科创板敲钟了，以后 AR 圈的小伙伴们见面打招呼就是，哎，你上市了吗？9月10日凌晨，苹果2026秋季发布会举行，这是苹果正式更换 CEO 之后的首场重大活动。苹果发布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展开状态下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将配备双摄像头，展开后配备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I 显示屏，比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 它还支持 Apple Pencil， 内外两块屏幕上都可以使用，还支持双屏多任务处理，有星白和夜空两种配色。苹果中国官方显示 iPhone Duo 起售价为15,999元，最高售价是26,499元，提供四个存储版本，存储容量 2TB 新品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定，10月23日正式发售。这最低价16,000的折叠屏手机，咱别管这展开盒上是不是丝滑，就这价格，咱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今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再次无一上榜。据懂车帝统计，8月吉利星越以39,650

0: 一辆的零售销量位居榜首，领跑 A10 特拉斯 Model Y、 比亚迪元 UP、 特拉斯 Model 3分别列二三四五位，长安起源 Q05 位居第六位，理想 i6、 比亚迪海豚、小米速7、 五菱缤果 Pro 分列其后。燃油车曾经在榜单上是笑傲江湖，如今连前十的门槛都够不着了，只能在十一名外蹲着数星星了。近日，理想汽车将引入第三家动力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按理想汽车的初步构想，中创新航将率先上车理想的纯电车。另有知情人士表示，理想 i6 或将是首款搭载中创新航产品的车型。2026款理想 i6 也出现在最新的工信部公告中。两种电池总成的生产企业都是山东理想汽车电池有限公司，电芯制造商分别是新旺达和中创新航。而2025款理想 i6 的电池供应商是宁德时代和新旺达。理想的电池天团又扩容了，三家电芯厂伺候一家汽车厂商，这牌面谁能顶得住？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是1.8万余元，执行法院是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法定代表人为许思敏，注册资本为5.3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娃哈哈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等，由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宗馥莉、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职工持股会共同持股。真没想到娃哈哈因为不到2万块钱就成了被执行人，这属于巨轮被小浪花拍了一下脚后跟。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Morning Call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一般来说，这买了股票是不一定就可以获得分红的。股票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这优先股相比于普通股来说，它的分红收益更加稳定。而投资者买了普通股之后，投资者确实有机会获得公司分红，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上市公司是否进行分红以及分红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公司的盈利状况和分红政策。通常情况下呢，只有当公司有足够多的利润积累，并且董事会决定向股东分红的时候，投资者才能获得分红。股票分红的方式通常有两种，包括现金分红和分红送股。现金分红顾名思义，就是公司以发放现金的形式向股东分配利润，一般是每股派多少块钱。现金分红的优点是直接增加了股东的收入，可以用于再投资或者是消费。缺点是会减少公司的现金流，过高的分红可能会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再来说一说分红送股。分红送股是指公司以股票的形式向股东分配利润。分红送股呢，一般是每股派多少股。分红送股的优点是可以增加投资者的持股数量，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总股本扩大也可能会稀释每股的收益。再来说一说分红的影响。当公司通过分红送股后，总股本可能会增加，每股收益和股价可能会受到影响。投资者在享受分红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股价除权除息后的表现。第二呢，就是分红可以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一般来说，高分红率意味着公司有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水平，而低分红率意味着公司盈利可能不太理想。高分红呢，则可能引起市场对股票的关注和追捧。投资者可以查看股票的历史分红记录。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交易、 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证券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常会把两者合称为证券中介机构。先来看一看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称券商，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并且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证券法，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承销和保荐业务、证券的自营业务，还有呢，就是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其他的证券业务。大家在自己身边也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啊。如果说您参与了证券市场的操作，也一定会在某一家证券公司或者是某几家证券公司来进行开户。所以券商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中介机构。那第二类呢，就是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这里面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

0: 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0: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8: 好的先生，请稍等。
7: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8: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7: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8: 哦，嗯，您怎么问这个？
7: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8: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7: 那你会追我吗？
8: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9: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8: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9: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10: 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5: 一面都市繁华，
16: 一面市井烟火，
1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朱琳。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不知道大家在购物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可能会出现信息的失真、表述的疏漏以及承诺和实际不符等一些问题。就比方说会给出这个错误的费率啊，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到的建议等等，那么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不是合理？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3: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2: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3: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2: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3: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2: 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3: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4: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1: 如果是我，或者说很绝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朋友啊，如果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下意识的觉得啊，这个 AI 它所代表的就是某一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立场。其实刚才呢，这个音频当中也说得非常的清楚了。目前我们使用到的这个 AI 的类型呢，一共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通用的 AI， 就是他自己都说啊，我提供的这个信息呢是仅供参考的，咱们呢就不要拿他的话呢当圣旨了。那另外一类呢，就是商家部署的 AI 客服。说实话，有的时候对这个商家自己不利的话，哎，他就会说，嗯，这个现在这个 AI 啊，它不代表我的这个公司的立场。就所以大家在消费的时候，或者说消费者就分不清楚这个 AI 它到底代表谁，这是一个矛盾的一个核心点哈。
0: 不是，它这个智能 AI 的话，其实刚才在这个里面已经说到了，就它主要是提供一些辅助的信息提供，它并不能够作为有效的一个这个就是承诺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认定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企业把 AI 客服放在官方的 APP 上，界面和人工客服长得一模一样啊，大家的这个意识里面会觉得，那他说的是应该是可以代表官方的，对吧？就是消费者的潜意识当中是认为，不管是 AI 还是人工，你在你的平台上说，就应该代表公司的立场。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样呢，就是确实这个 AI 有的时候大家使用的时候也知道，它会产生一些相关的这种错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如果说是一涉及到一些重要事项的确认，我觉得还是需要人工的。涉及比如说钱呢、合同啊、维权呢、具体的一些相关细节的敲定啊，AI 的回答可能就是当参考，关键的信息要二次确认，要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后面到时候又翻过头来找旧账，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到的这个话题呢，仍然和 AI 相关。那这些年技术的进步啊，让这个诈骗分子的手段呢也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大家觉得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就上线了。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高手。那么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拿起手机呢跟他聊一聊，立刻就可以帮咱们拆解诈骗的手法，而且还能够提供帮助和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7: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8: 对
7: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是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 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传的一个短板。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Oh.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啊，它已经做到了火眼金睛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 AI 的这个 APP 其实还是挺懂行的，它不是冰冷的就是说哎呀这就是诈骗啊，这不是诈骗，然后让你进行选择啊，这就是二选一，而是把一个整套的剧情哎给它导出来啊，从这个事件的发生啊经过啊，然后包括结果，再从这个风险分析套路拆解防范建议，最后到这个配套的反诈视频，一条龙给咱们讲明白。所以在这个音频当中呢，刚才也说到了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把这个电话号码拿出来啊问一下，哎这是不是一个诈骗号码，描述场景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骗子不会说啊我真拿一个号码然后来就来套这个假剧本，光查号码根本是查不出来的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这个重要的一些深度新闻。我们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啊，已经过了白露了，马上要到秋分了。
0: 对，
1: 那么如何在换季的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呢？哎，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召开了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如何养生。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3: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2: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

0: 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1: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2: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3: 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啊，反正我今年觉得就是感觉身体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强烈，就比方说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什么呢，因为我一直都是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困扰，就是血管不太好，之前也就是上周的时候啊，忽然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到医院去了。然后第二个感觉呢，就是皮肤非常的干燥。第三就是感觉鼻腔当中啊就很难受，你知道吗，就觉得老是想擤鼻涕啊，或者是老是想怎么样的，就觉得啊很难受，就换季。
4: 换季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身体上不适的症状啊。我小的时候到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就是大概小学之前，就很容易会着凉，然后就会那个时候就比较严重啊，然后就咳嗽
3: 啊，
4: 不是，然后就咳嗽，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肺部有啰音啊等等啊，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几乎到这个时间段就要到医院去，所以呢，就大家得先提前注意啊。后来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很在意啊，经常这个家长给你穿了就是加了衣服以后，
3: 你觉得热，
4: 对，然后你一跑动啊，或者是这个跟同学一起玩啊，玩了以后热了以后，哗衣服一脱，然后冷风一击，就受凉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自己还是得注意保暖。另外呢，就是孩子开学，你比如说像近视啊、肥胖啊、脊柱侧弯啊等等啊，有的时候都是一起来的啊，也别仅仅是只看着视力。每天户外活动啊，那看能不能凑一个这个两小时，就是户外的，包括这个走路上学啊，都算在一起啊。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能不能动起来？比如说有个70分钟。这样子的话呢，你久坐以后再站起来去看一看远方啊，眼镜啊、体重啊，然后包括这个脊柱啊，都可以去起到一定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说你发现他平时的体态就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含胸驼背啊，肩膀高低肩啊，因为如果说你是单肩包的话很容易高低肩啊，
3: 对，
4: 弯腰不对称呢、眯眼歪头呢，就是视力有问题，不要等到有体检单的时候再看。
3: 也是要在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这个到了秋冬季呢，不仅仅是这个到了秋冬季，因为秋冬季它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疾病呢会容易高发，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啊，就是少喝一些高脂啊、高糖啊、高油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饮料，然后包括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这个饮食均衡以及健康啊，否则啊真的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觉得哎呀他自己很年轻啊，然后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真的就是像老人家说的，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拿自己的健康啊然后开玩笑。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4: 我是史维，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后天呢是周末，我们也预祝大家呢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4: 再见。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它应该算是关于一种能力，一种在这个越来越喧闹的世界里，我们正在慢慢丧失的能力。周国平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呢，我们不谈孤独的沉重，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旋律是陈绮贞在2002年骑机车的时候想出来的。当时她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下的。最初版本呢，只有一把木吉他和清唱，简单的几乎赤裸。后来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的时候，她决定给这首歌加入弦乐，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关于歌词，陈绮贞曾透露，故事来自一位男性朋友的亲身经历。有一天，这位朋友开车回到家门口，却不想开门面对屋里无法解决的感情问题。他调转车头，一路向南，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于是他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句歌词有了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人在路上是为了找回自己。独处的第一层快乐是空间的自由，一个人出门不用等谁，不用迁就谁，目的地可以是任何地方，也可以什么都不去。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今天的开场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旅途当中的独处往往会把人推向一种更深的安静。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它诞生于一个更远的地方。2011年，李健随央视节目组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采风，俄罗斯大使陪同参观贝加尔湖，壮丽的景色把他深深地折服了。他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没有录音棚，没有编曲软件，只有湖水和风。回来之后，他用俄罗斯式的配器把那份辽阔感写进了这首歌里。李健说，贝加尔湖让他想起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一个人站在那样的天地之间，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小，但世界很大，而这份小反而让人很踏实。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歌名叫做《孤独患者》。

最后一声叹息真的让人意味悠长。这首歌方大同谱曲，鲜为人知的是在最初是方大同写给自己唱的。2010年，方大同因为操劳过度出现气胸，数度住院，连正常生活都很困难，无法亲自演绎，才将这首歌送给了 Eason。 填词的小韩来自方大同的团队，他写的是一种在闹中取静，在安静当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纷扰的纠结的状态。而陈奕迅拿到歌词之后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他说，我一直不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他希望得到聚光灯的关注，可是呢却没有办法。

叫停。这首歌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它说出了独处之前那个必经的阶段，承认孤独。独处的快乐从来不是从逃避孤独开始的，而是从看清它开始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0: 从认清孤独到享受孤独，中间隔着的是一个人面对陌生世界时生出的勇气。这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是梁博在美国旧金山学习音乐的那些日子创作的。他当时每天去音乐室都会经过日落大道，这条街是音乐人心中的殿堂，也是他在异国寻找灵感的地方。他常常驻留在街头，遇到好的流浪乐手会呆呆地看上大半天。他写下这首歌去还原最初筑梦的心境，记录他曾经在美国孤身奋斗的日子。一个人开车行驶在日落大道上，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那一刻的辽阔和自由都是独处给你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的是独处的快乐。上半段我们其实走了很远的路，下半段我们可以慢慢回来，回到一间屋子里，回到日常，和自己待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来同学来吃饭，
5: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4: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5: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5: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8: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5: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5: 我想你了。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
15: 胖
16: 和小美的
17: 幸福生活。
18: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19: 居然还要待在

0: 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1: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0: 难道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特意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呀？
2: 大胖啊！
0: 哎，老板，
2: 去拿一下蜡烛吧。
0: 哎，我就知道，没有猜错。看来老板是给我买了蛋糕。
2: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
1: 哎，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2: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
0: 哎，我就知道我们要再做。
1: 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哎，什么事啊，老板？
2: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0: 老板，
2: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
1: 哎，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嗯，银行卡到账3000元。
0: 我就知道，没有错。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3: 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4: 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2: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4: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9: 在耳边，
6: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继续在下半段去和那些好歌走一段路。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叫做《独处的快乐》。我们一起在歌中听一听那些时光里，那些旋律里，自己和自己独处的时刻。那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在2017年实习期间写的。他说，当代生活节奏太快，像早晨7点半自然醒这样平凡的场景，在他心中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他写这首歌是希望每个忙于生活的人能重新发现平凡中的幸福。早晨7点半自然醒，这句话几乎是独处快乐最朴素的注脚了。不用赶着见谁，不用被闹钟拽起来，醒来的时候阳光刚刚好落在你的被子上。那些歌儿，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慢灵魂》。

卢广仲选《慢灵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管在城市里待了多少年，还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进。这张专辑的灵感来自他对现代人普遍焦虑感的观察，大家每天都在赶，赶着上班，赶着社交，赶着完成一个又一个代办事项，却忘了问问自己，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这首歌由金曲奖制作人钟成虎操刀，以民谣为基调，融入吉他和四四拍的慢舞节奏，舒缓得很像午后阳光穿过纱帘落在木地板上。独处的快乐就是一种允许自己慢下来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有的时候，慢不只是节奏，它也是一种对待自己的方式。这首歌是李荣浩的创作。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莫文蔚到场观看，当场向他邀歌，而且没有给任何方向上的限制。李荣浩交出的作品讲的是慢的价值。慢慢的是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生活质量。爱情的火花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的时光的积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能够越来越珍贵。这首歌虽然写的是爱情，但那个慢慢喜欢你的对象也可以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终于有时间慢慢认识自己，慢慢喜欢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独处的快乐。最后一首歌长达8分多钟，长到足够可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听完。程璧把诗人李元盛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诗歌谱成了歌。李元盛写过一句话，他说这首诗的走红也许是因为我偶然击中了中国人已经太累了这个社会痛点。虚度时光这四个字在效率至上的时代简直就是一种冒犯，但独处的快乐归根结底不就是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吗？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是存在。程璧说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诗歌样式，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好，我们今天聊到了独处，从陈绮贞一个人在路上的憧憬，到李健在贝加尔湖畔录下的旋律，从陈奕迅承认自己是外向的孤独患者，到梁博在日落大道上找到的自由，最后我们回到毛不易7点半醒来的那个早晨，回到程璧那8分多钟什么都不做的时光。独处真的不是孤立，它是在人群中给自己留一扇窗，窗户不用很大，能看见天，吹得到风就可以。好，谢谢今天你把这段独处的时间交给了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就在程璧这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主题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水果是人类的好朋友，自带美好的甜味，让它的味道比蔬菜更好入口，又拥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各种维生素。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人畜无害的，有些水果天生反骨，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身体。比如说有一些水果真的会伤胃，那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有几种伤胃的水果一定不能多吃。睡眠本身应该是缓解疲劳的，让身体得到充分休息的一种养生方法，但是由于睡眠不得法，你可能会越睡越累，越睡越晕，越睡越没劲儿，甚至还可能会沉睡不醒。如果有一些不好的睡眠习惯一定要改掉，今天就来和您说说有哪十种不好的睡眠习惯。不少朋友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是下意识的归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在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处理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和您聊聊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首先和大家说一说常见的水果当中有哪些是伤胃的水果。水果是人类的好朋友，自带美好的甜味，它比蔬菜呢更好入口，又拥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各种维生素。但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人畜无害的，有些水果天生反骨，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身体。比如有一些水果真的会伤胃，那么今天来和您说一说这些伤胃的水果一定不能多吃。一般来说呢，胃是一个很强大的器官啊，酸甜苦辣、软的硬的都不在话下，不用担心小小的水果会有啥问题。但是有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人群，例如肠胃炎不舒服了，年纪大了消化动力不足了，还有一些水果呢可能本身就不太好，对胃不太好的，那么就给胃带来了一些伤害。今天要说的是三种水果，如果你的胃不舒服啊，或者是本来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真的要控制好量，别贪嘴。首先就是柿子啊，柿子吃多了真的会长胃结石。每年秋天因为食用过多的柿子导致胃结石甚至肠梗阻的新闻屡见不鲜。2024年冬天，成都就有一位男子一口气吃了5个柿子，感觉到上腹部不适，最后疼痛难忍，不得不到医院去就诊。最后呢，医护人员从他的胃里取出2颗拳头大小的结石。当然除非是柿子的狂热爱好者，很少会有人一口气吃那么多。但柿子确实是对胃不那么友好的一种水果，特别是一些比较涩的品种。柿子里存在一种叫做鞣酸的物质，它是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鞣酸具有收敛性，能够使组织收缩，蛋白质凝固，我们吃着会感到涩味。当柿子的果肉进入胃部，其中的鞣酸就容易和胃酸发生作用，与胃内食物当中的蛋白质消化酶、脱落的上皮相互抱团，结合组合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 柔这个字是不是有些熟悉呢？是的，有一种皮革处理工艺叫做鞣制，使得动物皮中的蛋白质变性并硬化，让皮革更耐用，不易腐烂，原理其实差不多。而当这些鞣酸蛋白质沉积在胃里，又和柿子果肉内的果胶来来回回纠缠，就形成了胃结石。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上腹的沉坠感、呕吐、吃点东西就饱了的情况，有的时候也会破坏消化道黏膜，导致出血，甚至引起肠套叠、肠梗阻等并发症。特别是曾经受过消化道手术的人群，要格外的小心。如果你特别喜欢吃柿子，要注意以下四点：选择完全甜型的柿子。甜型柿子呢，在树上自然成熟，完全脱色之后，鞣酸的含量可以到0.5%以下。有研究显示，每100克完全甜型的柿子只含有不到0.1克的鞣酸。那么吃的时候呢，要去掉柿子皮。柿子没有成熟的时候呢，鞣酸主要在柿肉当中，而成熟后的鞣酸呢，则是集中在柿子皮里。去皮吃或者不吃靠近皮的部分果肉，可以减少鞣酸的摄入。吃柿饼代替柿子也是可以的，柿子经过晾晒、发酵、氧化等步骤成为柿饼，部分鞣酸就会被降解或转化，和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下降，形成胃食的风险相应也会降低。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以减少鞣酸和胃酸之间的反应。还有山楂，适量吃有助于消化的，但是吃多了也会疯长胃结石。山楂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比如说柠檬酸、苹果酸，可以刺激胃酸分泌，适量食用能够帮助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其中果胶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但是山楂和柿子一样也富含鞣酸，空腹食用容易和胃酸结合，也会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最终增加胃食的风险。所以每年吃水果吃出胃食的新闻里，山楂和柿子一样都是常客。而且山楂坏就坏在小小一颗，酸酸甜甜，一吃就容易吃多。特别是现在很多家庭呢，很多商家会将山楂啊裹上糖霜售卖，大大降低了酸度，更加容易让人吃着没个把门的，一不小心吃多了。在有关山楂伤胃的新闻里啊，主人公吃山楂的数量那可是惊人的，都是几十颗甚至一斤。不论是吃新鲜山楂，还是糖葫芦，或是雪球山楂，都要适量，一天不要超过10颗。吃完山楂啊和柿子的时候不舒服了，最好及时去就医。还有一种水果，虽然清甜美味，但是它也是伤胃的，就是鲜枣。鲜枣里呢，还有一个隐藏的消化道杀手，就是枣核。鲜枣可以说是水果中的维生素 C 之王，每100克鲜枣当中就有243毫克的维生素 C， 几乎是苹果的60倍。它和山楂一样，都有迷惑性，个头小小的，圆滚滚的，口感

0: 脆甜，一口一个很容易吃得停不下来。枣皮倒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对促进肠道蠕动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误吞了枣核，危险就来了。枣的果核呈纺锤形，异常坚硬，两头有尖刺，一旦误吞，两侧都容易划伤消化道，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穿孔。每年误吞枣核导致穿孔的新闻啊屡见不鲜，即使能够幸运地随着粪便排出体外，也是很靠运气的，毕竟它横着出来啊，也是对人体有伤害的。新鲜水果能够带来丰富的风味以及各种维生素，推荐大家每天吃适量，任何水果过量食用都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大家天天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一天吃小半斤就要及时打住了，千万不要贪多呀。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科学跑步，你需要知道这些：一、适合跑步的地点依次为草地、塑胶跑道、跑步机、柏油马路、水泥路；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大脑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出现头晕，通常运动之后的40分钟再洗澡较为合适；三、拒绝空腹跑步，会减少血糖含量，使大脑缺乏必要的能量来源，容易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甚至是晕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糖尿病患者要警惕牙周炎。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牙周炎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病情更重。目前，牙周炎已经成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与此同时，在慢性牙周炎患者的血清中，一些炎症因子的含量比正常人高，而这些炎症因子会降低胰岛素的效果，影响糖尿病人血糖的控制，进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有牙周炎症状，一定要及时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继续一起来关注健康。睡眠本来是一件缓解疲劳、让身体得到充分休息的一种养生方法，但是呢，由于有的人睡眠不得法，可能会越睡越累，越睡越晕，越睡越没劲儿，甚至还可能会沉睡不醒啊。如果您有以下我们要说的这些不好的睡眠习惯啊，一定要改掉。第一个是露肩睡，有的人睡觉喜欢把肩膀露在被子外面，夏天可能是影响不大的，但是到了冬天啊，房间里如果暖气不足，风寒极易入侵肩关节，导致局部的气血瘀滞，造成风湿关节炎，关节酸胀疼痛，风寒侵袭也容易造成感冒流涕，引起呼吸不畅，头晕头痛。第二是带妆睡，一些喜欢化妆的女性在外面待得太晚了，回家后没卸妆就睡了，皮肤上残留的化妆品

0: 会堵塞毛孔，造成汗腺分泌障碍，不仅容易诱发痤疮，时间长了还会损伤皮肤，使其衰老速度加快。第三呢是相对睡，有的家人像夫妻、母子等等啊，常常面对而睡，这样会导致一方吸入的气体大多是对方呼出的废气，使得大脑供氧不足，也容易造成失眠多梦，醒后头晕乏力，精神萎靡。第四呢是坐着睡，不少人工作太累了，中午坐在办公椅上就能睡着了，这样呢会减慢心率，使血管扩张，加重大脑缺氧，导致头晕耳鸣。第五呢是枕着手睡，睡觉的时候呢将手枕在头下，会影响血液循环，引起上肢的麻木酸痛，也会使腹内压力升高，久而久之会产生反流性食管炎。第六呢是对风睡，人体在睡眠中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会降低，对着风睡呢容易受凉，所以呢床与门窗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第七呢是蒙头睡，很多人喜欢用被子蒙着头睡觉，这样容易引起呼吸困难，随着棉被当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氧气浓度下降，会导致大脑缺氧，造成睡不好觉，容易做噩梦，醒后呢则会感到头晕乏力，精神萎靡。第八呢是睡前饱餐，睡前吃得过饱，胃肠道中充满了食物，容易导致肠胃不和，进而磨牙，也有可能会因为分泌的一些帮助消化的酶或者是激素过多而刺激大脑，使人不能安然入睡。第九呢是枕头过高或过低，从生理角度上来讲呢，枕头高以8到12厘米为宜，枕头太低了容易造成落枕，或者是因为流入大脑的血液过多，造成第二天头脑发胀、眼睑水肿。枕头过高呢，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容易打呼噜，进而长期，容易导致颈部不适或者是驼背。还有就是带饰物入睡，一些人在睡觉时没有摘掉饰物的习惯，这是很危险的。在睡梦中，人会有很多无意识的动作，一些饰物呢可能会刺伤自己的眼睛、皮肤，特别是颈上的绳索状的饰物啊，有可能在睡觉时翻身的时候勒着颈部，造成出气不畅，甚至窒息死亡。好的，我们刚刚说的这十种啊不好的睡眠习惯哈，在生活当中你看看有没有啊，有没有自己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有的话呢要尽量的去改正，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才能有高质量的睡眠，才能为我们的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满满的活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士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孩子的健康。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拥有理想的身高，孩子身高受遗传、营养、睡眠、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的姚子明主任医师呢，为家长科普儿童长高知识，重点将分享科学运动的方法，抓住生长黄金期，帮助孩子充分发挥身高的潜能。一起来听。
1: 家长都很关注孩子身高的问题，都希望孩子长得再高一点。但我们首先明确一点，孩子的身高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基因决定的，很大程度上父母的身高已经决定了孩子的身高。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干预，来适当的增加几厘米的身高。首先，充足的睡眠，因为生长激素是长高的核心驱动力，它在夜间深睡眠时呈脉冲式分泌，分泌高峰期在夜间11点至凌晨2点，因此建议孩子在晚上10点前入睡，且睡足8小时。其次是均衡的营养，肉、奶、蛋、蔬菜、主食要合理的搭配，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是身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当然也要注意不过量的摄取食物，控制糖类、脂肪类的零食，避免肥胖。再次呢，是合理的运动，运动能够刺激生长板，也就是我们骨后的软骨细胞增殖，尤其是纵向的跳跃运动和伸展运动更有效。每天保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运动量，各种球类、跳绳、游泳、跑步都可以。总结起来就是，睡得早、吃得好、爱运动，做好这3点能有效地帮助孩子长高。在影响长高和骨骼发育的后天因素中，运动是刺激骨骼生长板最有效的方式，但并非所有运动都有效。一方面是纵向的冲击运动对身高增长有一定的帮助，比如说跳绳、球类运动，当然其他的游泳啊、舞蹈啊对长高也有好处。另一方面呢，孩子运动要注意控制量，一般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即可，不鼓励仍在发育期的孩子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最后，大重量负重深蹲或者是举重，因为长期纵向的压迫生长板，抑制软骨细胞的分裂，会影响长高。所以在选择运动方面，还要结合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比如在学龄前呢，主要是家长带着孩子玩游戏，通过跑跳来刺激骨骼和增强身体协调性。学龄期在7到12岁要多跳绳和球类运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运动强度，快跑或者单杠拉伸，对脊柱都是有益的。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您准确识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其实呢，哎，那个哥今晚又没有空啊。
3: 怎么了？
2: 我把人给打了。
3: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2: 哥你快来啊。
3: 那你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啊。
2: 30多个人。
3: 是吗？你讲什么？
2: 对方30多个人啊。
3: 不，什么意思？
2: 哥 你有空吗？
3: 没空。
4: 胖子，我已经进去面试了啊，等会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2: 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5: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4: 以前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5: 哦，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4: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6: 胖，
2: 你讲
6: 啊，我跟你讲啊。
5: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5: 你有病吧？
2: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5: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2: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肠道出血。那么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下意识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那么此刻呢，把明琴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1: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稀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0: 那么便血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呢？
1: 那么便血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整个消化道它黏膜下的一个血管破裂出血。那么根据出血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类。首先一个是下消化道出血。那么在解剖上面，下消化道主要是指12指肠曲张韧带以下的，包括

0: 场的空场、回场、大场，还有肛门、肛管，这是最常见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那么它原因可能就有包括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些痔疮啊，还有肛裂啊，还有一些息肉，甚至一些肿瘤，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啊。那么这个是下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部位和原因。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上消化道出血，是指通过我们口腔一直到这个包括口腔啊、食管、胃，还有十二指肠这个悬韧带这里，它这里呢，这个部位它位置比较高，它也如果说有出血的话，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胃酸还有小肠的消化液的一个消化之后呢，它可能出来不会像我们平常的那种颜色，比如说鲜红色、暗红色，它可能是像一些黑色或者是薄油样的。那么这个白原因有胃溃疡啊，或者十二指肠溃疡都是这个出血的一个常见的原因。还有第三种就是小肠出血，这种比较少见，但是它诊断也是最困难的。比如一般原因有小肠肿瘤啊，或者是就是天生的一种血管畸形。此外还有一些就是跟肠道没有关系的，是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或者是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因为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比较多的脑梗，对吧？它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所谓抗凝就是让它血液不要凝固，那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容易导致出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一些胃疼啊，吃一些止疼药，但这种止疼药它也会损伤黏膜。那么这种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医生会告知并且会告知患者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处理方式的。
1: 对，一定要牢记医嘱哈。那么不同情况的便血预示着哪些健康问题呢？
0: 那么其实不同颜色性状的便血呢，它就像是不同的一个密码一样，提示着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病灶位置和性质。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鲜红色的，其实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说明它在体内持留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出血之后就直接排出来了。那么这种血液呢，它没有经过消化道消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痔疮和肛裂。它这种如果是无痛性的鲜血，而且是附在粪便的表面的话，一般其实就是内痔。但如果说是便后有鲜血并且剧烈的疼痛，那么可能就是多为肛裂。但是我们需要特别警醒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低位的直肠癌，它离这种低位的所谓低位就是离肛门小于五毫米以内的，它离肛门也很近。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无痛性的鲜便，所以我们千万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记得去医院去鉴别一下到底是这个肛裂还是这个肿瘤，一定要鉴别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暗红色的。那么暗红色呢，就是它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肠液或者细菌的分解之后颜色变暗了，但一般提示比如说位置可能比较高，或者在上左半结肠啊，或者高位结肠，所以一般常见的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可能就是结肠癌啊，或者较大的息肉，或者一些缺血性的一个肠病。第三个呢就是讲的薄油样的黑便。我们肠出血一般是指前面讲在上消化道出血，它一般是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般超过这个8个小时。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中的铁啊，与这个肠道内的这个硫化物结合之后形成的一个硫化铁，所以这个颜色一般就像柏油马路那种颜色啊，发亮黑色粘稠，所以说像柏油样，所以这也就是柏油样黑便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这一般都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第四个是粘液的脓血便。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呢都会伴有一些腹痛以及厚重，因为这个提示你的肠道内会有炎症，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克罗恩病或者是结肠炎。那么最后一个是果酱样血便。那这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一般成人很少有，它一般提示在婴幼儿当中。其实讲出来可能大家就是你在那个面包店买的那个果酱，就是那种颜色。那这种的话果酱便的话，那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一般会疼的话他就会哭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肠道结。
1: 那么哪些人群他是便血的高发人群呢？发现便血之后要做哪些检查？
0: 那么便血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前面也说了，就是有成人啊婴幼儿都会出现，只要出现肠道的疾病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便血。但是呢有几类人群风险是最高的， 第一个就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我们既往的研究发现啊，结直肠癌和息肉发病率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上升的。还有就是主要有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你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他有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你可能本人的风险比平常人要高。第三个就是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啊。长期的便秘啊或者久坐的这样的人，你腹内压增高，他会容易引发这个痔疮和肛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啊，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就是妊娠期的这个，因为你的孕激素和子宫的增大压迫了这个淤血，会导致痔疮的高发。还有一种是前面的也讲过，就是全身性疾病的，比如说服用特殊药物的，其实服用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是止疼药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止疼药或者抗炎药的人群。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便血之后，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检查路径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肛门指检，就是你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它一般能够发现在低位的，就是距肛门比较近的，那么医生戴个手套，那个指头直接伸进去就能够摸到你是肛裂、痔疮还是说肿瘤。通过这个方法也能明白它是简单而且无创，而且你是花费也是最少的，是不可省略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体检当中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便的隐血实验，我们可以检测到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微量的出血。还有第三个就是结肠镜检查，这是我们临床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直接观察到整个结直肠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是息肉啊、肿瘤、炎症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可以发现病变的位置，它可以取一点组织做这个病理分析，看一下是否可能排除这个恶性肿瘤的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看到有息肉的，对吧，他可以直接给你做掉，做掉之后可能就后面你一次结肠镜可能就会让你换来后面长期的一个放心，对吧。那么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要在1到3年都要定时的去做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那么如果说是出来的这个黑便啊，它是薄油样的或者是不是那么鲜红色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怀疑上消化道出血或者是转移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加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胃镜或者 CT 检查，排除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
1: 好，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0: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糖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那么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止痛药物的人群出现肠道出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
0: 长期服用抗凝和止疼药物的人群啊，它本身就是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高危人群。因为这些药物啊，它会损伤胃黏膜。就是比如说止疼药，那么还有一些抗凝啊，我们说它抗凝嘛，就是防止你血液凝固的。那么防止血液凝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出血的风险，对吧。那么这个出血，那么这样的人因为他长期服药，那么他一旦出血可能他的止血比普通人更困难， 因为他长期的这个服药药物的积累，他可能就出血量也会更大。那么我们如果出现了，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因为你服药肯定是因为你有相应的疾病，你停药之后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下面，按医嘱来缓慢渐进的或者停药，盲目的停药，比如说你有脑梗的病人，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引起脑血栓的复发，
1: 嗯。

0: 你有这个血液病呢，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血液病的一个复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血小板减少啊，或者白血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如果一旦发现了，不论是你是肉眼可看的，还是说我去常规的去体检，去旁边的社区医院啊，或者我单位定期体检发现的这个凝血实验阳性，一定要都去专门的专科医生，比如说消化科医生啊去。权衡这个出血和血栓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排查这个上消化道，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这个出血的量的颜色、性质和量，建议你做相应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平时的一个贫血信号，因为我们说前面说过，它少量隐性的出血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会发现自己突然出现了一个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是不是因为贫血。这个导致的这些症状，
1: 好。那么，如果说孕期排便出现了血色，应该做哪些检查以确保安全呢？
0: 那么孕期呢，就是女性怀孕，它往往是因为孕激素导致静脉扩张，再加上子宫增大压迫了盆腔，加上便秘，容易诱发这个痔疮和肛裂。但是因为孕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吧？那么首选我们要选安全的检查，就是前面说的肛门指检和肛门镜检查，就是指在你这个肛门附近不会进去太深，然后来明确是不是痔疮或者是这个肛裂，它是孕期这个首选。最安全的一个检查，除非有非常强烈的肿瘤指征，否则一般不建议在孕期做一些结肠镜的检查。如果说你必须因为病情的需要，确实要做，一定要在产科和消化科医生共同的监护下进行。一般也只在孕中期超过孕早期和孕晚期都不建议去进行的。还有就是治疗上面呢，如果是痔疮或肛裂引起的，在治疗上我们要以保守为主。所谓保守为主，就是以饮食调节呀、温水作浴，还有就是使用安全的一些缓泄剂，禁用一些对这个孕妇本身或者胎儿有影响的，比如说血管收缩剂啊或类固醇的这些痔疮膏。如果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去医院专门医院去开，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使用。那么外科手术仅见于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痔疮嵌顿坏死了，是没有办法再脱了，止于这种紧急情况去使用。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个孕期的痔疮是高发期啊，我们不能够因此大意，但是如果说你的颜色比较大，或者颜色较暗，出血量比较大，或者颜色比较暗，我们仍然是需要及时就医去排除其他的问题的。
1: 好的，如果说孩子排便出现了血色，常见的诱因有哪些？家长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
0: 那么孩子，我们说跟孕妇一样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那么他的一些原因以及治疗方法，其实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够按照自己成人的思路去判断和解决，比如常见的诱因，举个是肛裂。那么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饮食的问题，或者摄入量水是比较少，或者水果比较少，容易便秘，对吧？大便非常干结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撑破肛管的皮肤，容易导致这个血管破裂出血。但这种颜色比较鲜红色，而且量比较少，而且它会很疼，疼痛感比较剧烈，所以孩子会不停的这个哭闹啊。所以这个时候，根据孩子的一个表现，还有这大便的干硬程度，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还有一种就是幼年性息肉，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那个良性息肉，好发于2到8岁，它一般是单发的，表现是就是无痛的、间歇性的少量的便血。那么我们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就是那么这些隐患其实也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个，但是大家又不太明白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肠套叠，那么多发于就是2岁以下婴幼儿特别好发，那么这时候典型的就是他哭闹、呕吐，然后吐出来的这个是一些果酱样的一个血便，这是急症。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肠道的坏死，因为它套叠起来不顺畅了，就像我们的，手指头人家打了一个死疙瘩，它就很容易缺血坏死。第二个就是梅克尔憩室，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一个小肠发育异常，容易误诊，但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说核素像显现才能够确诊的啊。但是它引起的是一种无痛性的大量的鲜红色血便。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当过妈妈都比较知道啊，就是孩子对一般的奶粉过敏的这种啊，他反复的这个腹泻、拉肚子、腹胀，甚至会拉血。那这个时候需要去，你如果说更换奶粉，更换一种就是氨基酸奶粉啊那种，它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明确是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通过这个断这个普通的奶粉来诊断，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回避饮食也是治疗的一种方法。等到孩子大了

0: 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凝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凝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
1: 嗯，
0: 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嗯，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啊，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凝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嗯，好的，最后我们请柏明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钢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什么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有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好的，非常感谢柏明琴护士带来的通俗易懂的专业分享哈。相信大家能够分清肠道异常出血的危险信号，不再简单的当作小问题来忽视了。排便异常是肠道的求救信号，任何年龄段都不能够大意，养成规律的护肠习惯，按时完成肠道的筛查，有异常就及时就医，落实早筛早治，才能更好的保护肠道，远离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好的，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柏明琴护士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

0: 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各位好，我是老常。
2: 各位好，我是阿民。
1: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需要我们协助您进行处理的，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在直播间的朋友，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三六五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事儿了。
1: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可以找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2: 没错，
1: 关注短视频平台，那我们是会跟大家进行直播的互动。
2: 嗯，
1: 希望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没错了，
2: 再点个灯牌吧。
1: 啊、要求太多，
2: 真
1: 看个直播太难了啊！这不建议大家多刷礼物啊，大家还是第一能多看多看一看，
2: 嗯、
1: 然后呢能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
2: 是的，
1: 如果有直播预约的话，也欢迎各位预约我们的下一场直播，
2: 是
1: 欢迎各位多多关注啊！行了，不多说了，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有一位唐先生长城炮向我们反映，八月份的时候行驶突然熄火了，一看爆缸了。
2: 对
1: 啊，爆缸之后4S店给过两次说法，第一次是你没有按时保养啊，没有按时保养，机油有问题。
2: 嗯，
1: 说你机油啊掺杂了很多杂质啊，那个需要更换发动机。你可以更换啊，但是更换发动机要10000块钱，需要车主自费。车主提出了他的疑问，我们也有我们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证明是因为机油品质不好，
2: 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
1: 啊，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导致的我的发动机爆缸，你有没有什么依据，对吧？你比如说我把你的柴油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发现里面杂质非常多，比如说我看你的滤芯已经堵得不行了，比如对吧，你又得依据你才能让我付钱。
2: 是，
1: 但是 4S 店当时是没有给消费者提供出依据的。昨天我找了长城炮，我希望他们把相应的依据给到消费者。
2: 嗯，
1: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找到你们就是让你们给消费者免费修的，不是这样的，从来也不是，而是消费者有基本的知情权。
2: 是，
1: 特别是在你拒绝保修了，你让我自费了，我得花钱的时候，那你要跟我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保修期之内这笔钱我要花，不能钱花的不明不白吧？
2: 对，
1: 又不是什么小钱。这事儿呢，昨天啊，长城给我们回复了是吧？
2: 今天早上回复了。
1: 怎么说？
2: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跟售后了解了一下，是没有按时的更换机滤啊，以及车主没有按时保养所带来的问题，但是现在跟车主协商了。
1: 不是，你既然说我没有按时更换机滤啊，没有按时在店里保养，那不是我的问题，有什么好协商的呢？
2: 但车主说昨天有重大进展，
1: 对吧？你有事你就说事儿，既然你已经在解决了，咱就实事求是。
2: 是，
1: 也没有人说你们不好啊，我很不喜欢这种，哎呀，消费者的问题我给他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错，你没有错就不用给他解决。
2: 对，咱就说道理嘛，
1: 对吧？你讲道理就行了，没有人。对吧？没有人怎么样你，消费者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来，我们问问唐先生啊，来，唐先生啊，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怎么处理了？昨天
3: 后面下午那个 4S 店打电话，他说就免费给我修了，
1: 啊，就免费给你修了，不用你自己修了。
3: 对，
1: 啊，行，那行，结果挺好的。那他也没有给，
3: 结果很好。
1: 哎，那我问问你，
3: 感谢你们，
1: 没事，应该做的啊，我们应该做的。那我问问您，唐先生，也没跟您解释说什么这个机油什么问题，包括说你没有按时保养的问题也不再提了，
3: 也没说，
1: 不说了，
3: 也没说柴油的问题了，
1: 啊，也不讲了，因为我跟您讲啊，他们拿不出依据来，但凡他们能拿出依据来，他们也不会给您保修了。行了，没事，既然解决就行，抓紧时间赶紧去修，好不好？
3: 啊，感谢
1: 啊，没事，应该做的啊，你别说到时候那个过两天他们去扔不给你弄了，抓紧去啊。行了，唐先生再见啊，唐先生，
3: 嗯，再见。
1: 哎，下回有问题再来找我们啊，唐先生再见啊。你看看，你又要给他保修，要说你没问题，又要说他不按时保养，又要说他家的机油有问题。那如果他家的机油有问题或者不按时保养，下回他是不是还会爆缸啊？你还给他保修吗？所以你有事你就说事儿。
2: 对，
1: 我经常讲，我说一个品牌你就说自己好就行了，你别说别人不好，
2: 嗯，
1: 一样的，有事你就说事，你别说没有用的。哦，我又没有问题，都是赖消费者，谁让他不按时保养，谁让他家的这个柴油品质有问题。那既然他这么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他保修？谁逼你了？对，他弄得好。

0: 委屈，你要能提供出依据，不用你报销，那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长城汽车在吗？你算了算，感谢人家一下吧，还是感谢人家一下吧啊！但是我这不爱听归不爱听，我得感谢一下长城汽车。来来来来，长城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1: 坐骑工号1146。
0: 1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虽然最终啊，昨天那个我找你们知道吧？
1: 能看到记录。
0: 能看到的啊。虽然呢，这个现在你们依然没有说出来他柴油哪里有问题，但是好在你们给他保修了。要特别的特地的感谢一下你们，因为其实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毕竟是你们是真金白银花进去的。最后还有一点小提醒啊，就有事就说事儿，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提供出依据，也从来没有人向你们提出过过分的要求，说明显是他这个柴油有问题，明显是他这个没有按时保养才导致的这次发动机爆缸，却依然让我们长城汽车承担维修费用，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是不是？那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捋清楚事实，事儿根据事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A 就是 A， B 就是 B，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当然依然感谢你们协助处理，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下回包括这回也可以，你们提供得出依据，能够看明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你们不给他修也没有人指责你们的，好吗？感谢您啊，女士，不跟您多聊了，谢谢您的接听啊，也感谢你们协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大多数的事儿都解决了啊，朋友们，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再重复回顾一下。
2: 好，
0: 你说一个吧。
2: 我说一个自燃的那个、
0: 啊、
2: 下周一应该会给出检测结果了，然后这两天车主要进店，店里想跟他先协商一下他的损失
0: 啊。北京越野是吧？
2: 北京越野 BQ30
0: 那个、你不是跟你们没关系吗？你老整这样子，老是这个样子，有人介没人介入的时候不找你们，好，啥都跟你没关系，然后我找你们了吗？你莫名其妙又协商损失了，你早干嘛了？我天天找你。还有宝马那两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进展啊。宝马那两个事儿，因为女士尾灯开裂的那个，
2: 对，
0: 宝马承认到错误了啊，昨天给我们打回电话了，说我们确实是不对啊，我们确实不该让这位女士这个花9000多块钱，然后这个
2: 换三个灯罩的，
0: 换三个灯罩啊，没有讲明白哪些外力怎么导致的，她的技术判断不够详细，确实知道错了，下回会改。当然这么大企业咱也不知道会改不会改啊，但至少我觉得态度很好。
2: 是。
0: 包括那个内饰五处开裂的那一位，大家还记得吗？五处开裂的那个，说之前有两处已经保修了，有三处是外力所以不保修，也给出了相应的技术说明。我说那个技术说明目前我们没看到。
2: 对。
0: 而且你说那两处给他保修的，我更像是你们退了一步。什么意思呢？
2: 折中一下。
0: 对，一共五处，那我给你保修两处，另外三处你自己花钱换，
2: 你心里好受一些，
0: 你自己让消费者心里好受一点，对吧？还是那句话，是根据事实。
2: 嗯，
0: 你们要真能判断出它就是外力，比如说有凿的痕迹，对吧？你可以不保修它。
2: 嗯，
0: 所以你不找他，就感觉浑身都是理，一找他一点理没有了，委屈上了。你们委屈什么？消费者不委屈，莫名其妙10000-20000怎么花还不委屈啊？不多说了、
2: 再说一个比亚迪续航的问题，昨天下午给数据了，电池的压差以及健康度、店里给的意见是让他再测一测续航，就准备再测一测、
0: 好嘞好嘞，那个你给数据了是吧？
2: 给了、
0: 未来可期是昨天那位女士吗？宝马那位女士吗？是吗？是张先生，是我有上过我的线吗？没有上过我的线
2: 是
0: 吧？没事啊，未来可期这位朋友，没事，不是五处开裂的啊。这样，未来可期，你这事儿我们会等他们综合的几位车主的报告都要给我们，也要给你的。你放心，一定不会不存在着报告也没有，判断也不判断，用嘴说看照片，然后用嘴说你是外力，你就要花10000块钱，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我这样给您做个承诺，好不好？好嘞啊，那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了啊，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好吗？
2: 有问题点头像私信啊。
0: 宝马中国回你就没有报告？您这咱俩别这么聊了，放心，你这事我会跟进的啊。等会儿不知道还有没有宝马的事了，有宝马的事我等会儿再把你再连进来，好不好？如果等会儿还有宝马，你把这位未来可期也连进来，好不好？问问他怎么个事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姓贾。
0: 贾先生啊。
3: 啊。
0: 哎，您好，什么车？
3: 现代朗动。
0: 北京现代的朗动啊。
3: 对。
0: 哎，你这个车我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过朗动这个车了啊。你啥时候买的呀？
3: 17年四月份。
0: 哦，17年买的车。
3: 嗯。
0: 9年了。
3: 对对对。
0: 啊，好，说事儿，怎么了？
3: 我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了，撞呼啦上了，气囊有点没照。
0: 多大事故啊？有照片吗？
3: 有。
0: 啊，你发，快发呀，发给我，我看一眼。
3: 啊。
0: 事故大不大呀？北京现在的朗动，很多年轻人都没听过。没事啊，没听过没事啊，等会儿给大家看看。发，再发吗？
3: 好了，发过去了。
0: 发过去了啊，那行，我等一等啊，你等一会儿，我问问你啊，车辆的损失怎么样啊？
3: 人轻微，都是胸部有点那啥。
0: 就咱们从头说，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贾先生。
3: 啊，对。
0: 那个第一个，你是时速多少撞的护栏呢？
3: 100。
0: 时速100就撞在侧边护栏了，是吧？正面撞击还是侧面撞击啊？
3: 正面。
0: 正面撞击，车损怎么样？
3: 车损他们全责。
0: 车损，你的损失怎么样？车撞成什么样了？
3: 车撞报废了。
0: 撞报废了，然后你人轻微伤，胸口有点挫伤是吧？
3: 对对对。
0: 哎，好嘞，那然后他们有给你相关的检测报告之类的东西吗？
3: 医院的证明是吧？
0: 不是立案的证明啊，厂家有没有检测过气囊啊？说你气囊没爆，给你个原因呢？
3: 没，我也不懂，所以我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是这样啊，就是你要要求厂，当然了，你不要求他们也应该做，你要要求厂家给你出具气囊为什么没有起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撞击角度不对、力度不对，还是有其他原因没有起爆？
3: 啊，要求厂家，那打哪电话呀？
0: 你别打了，我帮你要了，你都找我了，你还不就不用你自己弄了？你既然都找我了，你自己有什么疑问，你跟我说一说。
3: 为啥这个气囊为啥没爆？不是。
0: 就你就怀疑到气囊为啥没爆是不是？
3: 对
0: 啊，我看到你照片了。哎呦，前脑袋，防撞梁都撞弯了，水箱什么都撞破了，是不是？
3: 我机子都撞没了。
0: 什么撞没了？
3: 发动机。
0: 发动机的撞没了，撞丢了。
3: 那个发动机没看都撞进你半截了。
0: 那也没有撞没嘛，你这车没有报废啊，也没有报废，还可以修啊。您稍等一下。
3: 那叫主梁都弯了。
0: 什么弯了？变形了，整。
3: 这汽车底下不有两根梁吗？那两根梁子弯了
0: 啊，大梁弯了，还是轴弯了？
3: 大梁。
0: 哎呦喂，行了，我知道了啊，我帮你问问呗。你没有找过北京现代是不是？
3: 我没有，我这6号出的钱，今天还没出院呢。
0: 哎，你还住院了？
3: 啊，
0: 行了行了，那您注意养身体啊。然后呢，我让北京现代给你出这个报告，好不好啊？
3: 啊，那好
0: 嘞。哎，好嘞好嘞啊，您稍等。因为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有一些事儿是小事儿，或者有一些事儿没有必要我们介入。但是我跟大家讲，最近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消费者是真不会弄啊。昨天我遇到一位上汽大众的用户，他是怎么样呢？那个他的车出了偶发故障了，那店里说你拿手机你拍一下，你把偶发故障拍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固定住你的故障了嘛，对不对？我就能看到你的故障表现了。那消费者说，我年纪大了，我实在是不会拍。
2: 但是我怎么拍？
0: 对，我怎么拍？我的开车我怎么拍？所以很多时候，因为大家遇到的少，所以会觉得很难理解。你看，就像刚才这个贾先生跟我讲的一样，那我要怎么找他们？我打哪个电话让他们给我出气囊这个报告？他们不明白。那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就是要帮大家解决疑问的。你是大疑问、深层次的疑问、有学术性的疑问也好，还是你就是很简单的，我不知道打哪个电话，那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或者这个东西我不能拍，你能不能让 4S 店把我车开过去拍一段时间？我觉得都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最近有个新 slogan， 大事儿小事儿不要慌，有事儿你记得找老常。
2: 嗯，
0: 对，所以大家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你也不要嫌他事儿少啊。以后你事儿小的时候，我也会一样的，我也会很耐心的跟您解释的，明白了吧？啊，来，谁？北京现代是吧？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一下。
4: 我的工号是6008。
0: 6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008号工作人员，贾先生，这事您在听吗？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了，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至少视觉上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问问你们，能给他出一个气囊的检测报告？为啥不报气囊？可以出一个吧。
4: 嗯，这个问题我需要核实一下。
0: 那你们还能不出吗？你不核实完还能不出吗？
4: 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如实记录的。
0: 那女士，关键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光明白了，那你核实完之后你还能不出吗？那不管他10年的车20年的车，那安全气囊应该是好用的呀，对吧？就对于北京现代的理念来说，那安全气囊应该好用。那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故，消费者有疑问了，我这么大的事故人都撞住院了，我现在想让他们告诉我气囊为啥没弹，以备我日后用车的安全，那让你们给出一个不能出啊。
4: 好的，这个问题我会记录，帮忙反馈的。
0: 是不是？对不对？那我等你们回电话了啊！你跟消费者联系，给他出一个车，赶紧拖回 4S 店查一下，气囊的模块该进哪进哪去，赶紧给人出一个为啥没爆？按常理说啊，大梁都撞弯了，然后那个车子撞成这个样子，气囊应该爆出来的。当然了，好在消费者人没怎么大伤，也就还好。如果他人撞没了，你就反思吧你啊。那女士，感谢您啊，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可以吗？
4: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6008号工作人员，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整车是有质保没有错的，你没有人说让你花钱，没人让你花钱吧？但是这么大的交通事故，保证我最最最最最基础安全的安全气囊没有爆出来，我想知道原因可不可以？那你说不可以，那不可以也可以，你说嘛。
2: 你总要给个结果
0: 对吧，你说吧，你说我们北京现在不出的出不来的也可以啊，没气囊不至于。而且刚才有人说啊，说北京现在这故障多，我完全不认可。北京现在故障非常少非常少，不是说现在因为北京现在这销量没有那么大了，销量好的时候也是非常稳定的一辆车，就大家很多人会低估韩系车，你们发现原来出租车都是北京现代索纳塔，为啥呢？但凡能让出租车使上的，并且长时间使用的，那品质都不错。为啥？因为它老坏呀，它就不用了。
2: 是。
0: 好，我这跑营运的，天天老坏，是不是？行了啊，不多说，下一位，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5: 长城 H10。
0: H10 啊？
5: 对。
0: 是不是前两天那个挺大那个？
5: 对
0: 啊，多少钱买的这车？我还挺喜欢的。
5: 是全部落地的话不超过22，顶配。
0: 顶配不超过22啊，价格也行啊。
5: 对
0: 啊，
5: 挺喜欢。
0: 对，我也挺喜欢，这个样子也好看啊，功能也挺多的。那遇到啥问题了？刚买吧，什么时候买的？
5: 我是第一批车主，就是8月6号上市那天提的车。
0: 8月6号提的车。
5: 这个、对。
0: 那你今天才9月6号，在9月11号你就有问题了。
5: 这台车已经我放了已经有10多天了。
0: 那咋回事？你说说吧。
5: 我最早的时候是电池出现问题，完了现在的问题电池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我这台车在拐弯的时候踩油门，就是车身没转正的情况下踩油门出现1到2秒的延迟。
0: 就是你转弯不得打方向吗？对不对？还在打方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正在回正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回正的时候，踩油门它会有1到2秒的延迟啊。
5: 对，
0: 那1到2秒可老长了时间。
5: 对，因为视频上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说在踩油门的情况下，油门是不动的，完了突然间过去这2秒，油门一下上升了。
0: 那你是轻踩还是稍微会用点力呢？
5: 轻踩重踩都试过，都是这种情况。
0: 就是你算就算踩得很重，它这1-2秒也没反应，然后突然窜出去啊。
5: 对。
0: 那直线没有。
5: 直线没有。
0: 就得，那你比如说你方向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不回正，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踩也不行。
5: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拐弯的过程当中去踩油门，就是没有反应。
0: 只要拐弯，不管是拐弯你正在拐弯还是正在回正，只要方向盘是不是正的，它油门就1-2秒的延迟。
5: 对，但不是100%都出现这个问题。
0: 大概10次出现几次？
5: 10次能出现3-4次。
0: 10次出现3-4次啊？
5: 对。
0: 那你这概率极高啊。
5: 现在就是厂家的给说法，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在转弯的过程中，动能回收启动了，你再给油门行啊，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0: 那你把动能回收关了呢？
5: 关不了，只能调成弱。
0: 你调成弱也这样？
5: 我一直弱，用的就是弱，
0: 一直就是弱。那你他动能回收关不了啊？他这个解释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这不对呀、啊！你不能短暂的踩油门没反应啊，这东西。
5: 因为别的车没出现这种情况，也问了，也试驾的呀，四 S 店试驾车没有这种情况。
0: 就你当时试驾也没有？
5: 对。
0: 那你现在回去再试驾还有吗？
5: 我的车有，别的车没有。
0: 就等于说现在你发现只有你这车有，别人车都没有。
5: 对，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嘛。但是试驾在这试驾车是没有的，朋友车也没有。
0: 对，就反正是有没有的，是不是？
5: 对，
0: 你网友有网友让我买一个试试，我不能买一个试试啊！你万一有这样，我可受不了，对吧？你转弯的过程当中，虽然转弯踩油门这件事情是很小概率可发生的，但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需要加一点动力过去的时候，你前两秒，两秒是很长的时间，朋友们，生活当中两秒非常快，但是加油门的过程当中，这两秒耽误老事了。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那店里怎么说啊？店里有给你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
5: 嗯。店里刚开始试驾，他没有百分之百肯定。他说我们试出来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厂家的后台数据显示是没有，是正常的。
0: 什么没有啊？他没有什么呀？没有你
5: 没有异常，
0: 啊，就没有异常，不是说你这种一到两秒这个油门没反应不存在是吧？
5: 也没说不存在，就是给的答复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启用，你给油门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0: 对呀，你
5: 正常情况
0: 不是你因为平缓，你不能丧失掉安全呐、啊，你这玩意儿有危险啊。
5: 我让四 S 店就是厂家跟四 S 店或者出具纸面证明，他们不给出。
0: 就是刚才他这个说法，你让他打成文字不给你打。
5: 对。
0: 啊，为了转弯的过程当中车辆的平稳性都能回收，所以呢这个会没有反应，让保持车辆的平稳。那你这个平稳不能靠这个来实现。行了，我知道了啊，李先生，那我问问您什么要求啊？
5: 就把车修好就可以。
0: 他要
5: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他要就是这样式的呢？
5: 那就认呗，那就没有办法。
0: 不能不能啊，不能！我跟您讲啊，但凡有人不出现这个情况，你这个就能整好。那如果他全部的设计理念这样的，我觉得那设计应该是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为了平稳没错，但是你要平衡利弊之间的大小。你不能说为了一个小的东西丧失掉了一个大的。就比如说我为了平稳。丧失掉了安全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啊，你有找过他们厂家吗？他们怎么说啊？
5: 打过七八回电话吧。
0: 怎么说、啊？
5: 厂家的就是反馈给四 S 店，四 S 店再给我打电话，还是这套说词儿，
0: 还是这种说法，
5: 三四次了。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啊。就你现在不信呗？
5: 我认为不正常，就是他这个逻辑就是安全，因为我跑了一次山路，就是国道的山路
0: 啊。
5: 在弯道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很危险的，就是说
0: 对
5: 超车超不了，只能踩刹车回来。
0: 而且你在比如说在盘山往上盘的过程当中，如果这弯比较大，你在转弯打的时候你油门突然失灵的话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我一直讲您这个东西啊是涉及到安全的，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路面上的很多的危险都来自于小概率。所以我觉得长城，我不觉得他们这个是设计就这样，一定是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只是他没有帮你找到罢了啊。您稍等，我帮你问问他们好不好？
5: 嗯，好的。
0: 哎，您稍等啊，来。H10 是哈佛还是什么？他们是归哈佛了，归哪个品牌了？单独的品牌啊？
2: 就是长城。
0: 我问问啊，来，长城汽车，又是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6: 啊，主持人你好，坐骑工号1803。
0: 180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个 H10 啊，我虽然很喜欢，但是我现在没有太搞明白，它现在划在哪个品牌下面去了？
6: 这个命名的话，这个车型是叫做长城 H10， 上面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哈佛这边
0: 啊，属于哈佛这边啊。行嘞，我知道了。车我是很喜欢呢，但是有一位李先生比我还喜欢，他先买了，买第一批8月6号提的车，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在转弯的过程当中，油门会短暂的出现1到2秒的失灵，踩不走。
6: 这个情况，
0: 你别记录，他找过你们的，帮我先查吧。
6: 有查询到这个客户这边来反映的这个车辆的相关这些情况。
0: 那来吧，请讲吧，你们有什么说法没有啊？
6: 咱们相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在客户致电之后，我们也是如实进行一个记录，去对接我们厂家对应的这个处置员这边来这个对车辆进行一个检查确认，并且呢是来这个也会记得去帮客户这个解决处理的。
0: 但是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找你们六七回了。你们都没有给他合理的他认可的说法，你们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丢了，上哪儿去了？
6: 目前给到，如果说刚才就是客户和您咱们沟通过程中，这个也有了解到具体的大概一些情况，
0: 啊，
6: 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给到客户的这样一个情况，这边客户有存在这个异议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去这个对接，关于客户反映的车辆存在这个异常情况，我们肯定也会记得去帮客户处理的，
0: 就他肯定是存在异议，而且我也现在有异议，我跟您说啊。

0: 就是你们电端的说法我觉得是异常不靠谱的，原因我跟您讲一下。因为你说他们现在说法是车辆因为开启了动能回收，为了保证它转弯过程当中的稳定性，所以说这个油门才会失灵一到两秒，才会延迟一到两秒。你这玩意儿合理吗？哪一家的工业设计当中会因为保证稳定而放弃安全？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汽车厂家会这样，你们长城更不会。因为我是对长城是很喜爱的，这个你们清楚啊，所以说你们绝对不会，所以我才认为电端的说法不靠谱。所以如果电端给不出合理的说法，你们厂家查一查吧。这车你别说这个李先生了，我也很喜欢，像我一样很喜欢这辆车的人也很多。那么你们第一给出的说法就要靠谱，第二有这种安全性的故障你们就要及时的排除，第三个消费者产生疑问了你们就要解释的明白，而不是消费者给你们打六七回电话了你们最后来这么一句。我这么说您明白吗？
1: 明白。
0: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协助我们处理，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啊，这事儿你们准备怎么说，准备怎么给他修，消费者没有任何过分要求，说你把这个给我排除就行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排除，你就说我们就是为了平稳放弃安全了，消费者要求你们出文字的。
1: 明白
0: 啊，清楚了啊，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帮我转达一下我们的意见啊。
2: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那肯定不信，不靠谱嘛，咱说完肯定是不靠谱的。为什么朋友们就大家会觉得一到两秒不长？可长了，你踩油门跳一两秒不走啊，我跟你说那个感觉特别的，转圈的过程当中很害怕的，而且非常危险的。当然不重要啊，那个我们也听听长城怎么说嘛，对不对？嗯，老有人劝说老常你买一个，不是我买一个呀，你怎么没
2: 听说你喜欢了想让你下单？
0: 那不是啊，人家没问题的时候你们不是也不劝我买，人家一出问题老常你买一个你试试，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啊。如果说最终他们店里就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排除不了解决不了怎么怎么样的，没关系，我买一个我试试，
2: 你去体验，
0: 对，我给我自己对吧讨讨说法看。下一位啊，来，喂你好。喂
3: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哎，我姓徐。
0: 徐先生，什么车？
3: 宝马530吧。
0: 宝马530，怎么这么迟疑呢？你是530吗？
3: 对对对。
0: 哎，咋了？您说吧。
3: 他那个中控那个氛围灯出风口那里自裂了，然后是厂家那边，我反映给 4S 店，4S 店说反映给厂家，然后第二天他回复我说是那个人为的，因为外面他们 4S 店的工作人员去摸也没有裂。是内裂，知道吧？
0: 我知道
3: 这个车我也没太用。
0: 明白，那别说了啊，我知道了。你有照片吗？然后厂家有没有给你出具什么鉴定报告啊？
3: 没有没有，我后面第二天他回复我，我又打电话给他们厂家，就是投诉4066嘛，4066嘛。然后他说给我答复还是干嘛的？
0: 哎呦，你等一下，
3: 三天了吧也没得电话。
0: 哎，好嘞好嘞，我问问您啊，这个徐先生，你把那个刚才那个直播间那个也连进来。
3: 啊、
0: 哦，哎，没事没事，没说您，徐先生。徐先生啊，你这很像磕的呀，
3: 嗯，
0: 你这很像磕的呀，从照片看。
3: 对，不是不是磕的，外面没有内裂，这车子我放了半个多月没开了，
0: 就是外面
3: 地下车库，
0: 就是外面是完全是光滑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包括它周边一点裂痕都没有、啊、这个地方应该你们也知道也处理过，它这个地方只有手指伸得进去，知道我上面也不放那个什么支架什么的。
0: 嗯嗯嗯，我明白了。好了，宝马，我跟您说徐先生，您不是第一个，好几个宝马五系里边内饰裂的。
3: 我看了你们的那个视频，那些应该是蛮多的。
0: 然后他们用嘴说的是吧，他们没有给你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
3: 没有，他是回复给 4S 店，4S 店的工作人员说是人为的，然后不在那个质保内。
0: 所以嘛，他们嗯，您说
3: 他就反正这两天也没给我回复，周二打的电话，现在应该是周末了吧，他也没给我回复，什么都没给我。
0: 嗯、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还有那位姓什么？那位姓什么呀？张先生，你看看啊，所以说宝马在整个判断内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问题的。说实话，这个照片我看也是人为的，谁看谁是人为的，但是你不得看看实物吗？因为如果是磕的，比如说今天我要把这支笔的表面的塑料磕裂，我这么打下去，它外面是有伤痕的。我没练过武功，我不会隔山打牛，我一掌打进去，里面裂了，外面平的，这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所以现在宝马它老用眼睛看，老通过照片看，它实物它也不瞅，它就说是人为的。有的时候书面出一点一两句话，有的时候书面甚至都不出。这玩意儿有得钱了。

0: 好几千，徐先生是不是好几千啊？下一位张先生是吧？来，张先生啊。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啊，你是几处开店呀？
1: 我是五处。
0: 你也五处啊？
1: 啊。
0: 你咱俩连过线吗？
1: 我们没有，我前面是跟那个雪峰那个
0: 雪峰老师啊
1: 参加过的。
0: 啊，明白了。刚才上一个也是五处，是不是？我们有一个五处的，这又一个五处。啊，
1: 我的车是525，他那个是530。
0: 啊，好嘞，您接着说。我第二处，你上次我看一眼照片啊。啊，两处。你是不是其中两处他们认为你是人为的？啊，不，三处认为是人为的。
1: 他现在是全部都认为是人为的，但是又给我修两处，我也搞不懂这个逻辑。
0: 刚才这是这个车主。
1: 氛围灯的地方他不修。
0: 是这个车主，我明白了。就等于说他其实心里以为你五处都是人为的，但是呢，为了安抚你，给你修了两处嘛，就是我开始说的那个嘛。那
1: 对，
0: 但是你这好几处确实看着像人为呀，张先生啊。外边也没有，外面没有裂痕吗？外面
1: 也是这样。你看照片，我也说看照片好像是这样，但是车在我这里，车就在我的公司门口，你拿手去摸，光光滑滑的，没有一点痕迹的。你如果是找到一点痕迹，我认了，我自己掏钱。我
0: 行嘞，你这五处多少钱呢？这五处？
1: 他们说过，说什么4S店不赚钱，然后说给我换，我都没问这个价，我没接这个话。
0: 嗯。
1: 然后是这样，昨天宝马中国给我回电话了，因为昨天上午在直播间，可能你们跟他说了一下，他就是说，给我回复了。
0: 说什么？
1: 但是回复的意思就是，只是修两处，另外三处不修，这就是最终结果。然后我也跟他咆哮了，因为我这个事情搞了有半年了，很久了，迟迟没处理。但是下午呢，下午 4S 店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进店去谈。我说你不用进店了，你直接告诉我，到底能不能修。他的意思也是说，只修两处，另外三处不修。我说那我不去了。他说那能不能上门？我说你上门想上就上啊。
0: 张先生，不重要啊，不重要。你那块有一个双跳灯上边的那一块也没有外面也没有划痕吗？你这很明显是人为的呀，都给凹进去了。
1: 但是可以摸呀，没有任何的痕迹啊。
0: 这样子的
1: 啊，
0: 就是这个看着这么明显，然后摸都是滑的，里边裂了，
1: 全是滑的。
0: 啊，
2: 这个跟徐先生那个位置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2: 刚刚那位。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它两种，一种就是人为的，拿什么磕着了；另外一种就是挤压给挤裂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么多车主内饰开裂，它一定不是都人为，而且都是那几个地方都差不多的。所以我把张先生跟上面一位车主都搞混了，我都为什么也是五个地方，
2: 嗯，
0: 一地方也都差不多，我以为同一个人呢。他们等于说现在报告也不给你，给你报告了吗，张先生？
1: 没有，昨天那个我都有录音的。宝马就说没有报告，明确说了，宝马中国客服人员王先生
0: 明确跟你讲，我们没有报告，你爱咋地咋地，我们就说是人为。
1: 对，
0: 他哦，张，昨天他们给我们回电话说给过你一个报告啊，五处。没有，
1: 没有，我这里绝对没有。所有的 4S 店跟宝马中国的人，我都有全程全都录音，
0: 你
1: 全都说没有。
0: 发给我啊，稍等啊，电话不要挂。第一，没有看到实物，凭照片肉眼看，然后你就说我是人为，对吧？让你现场来看你不看，问你要书面纸质报告，你凭什么判定我人为？我没有。嗯，你这是干什么啊？这是不是同一个人了？
2: 不是
0: 俩，都是五系，一个525，一个530，都是五个地方开裂。
2: 那个也是。
0: 然后这五个地方都差不多地方的。
2: 对。
0: 然后都被宝马说成是人为，都没有现场看过实物，都没有出具过报告。而且明确给我们张先生还回复了说，我们就是没有。像消费者说他有录音，那我问问吧，你不说有吗？我看张先生练成了，大功告成了，你是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问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哎、
0: 先生贵姓啊？
3: 哦，我姓刘。
0: 啊，姓刘，我以为姓王呢。刘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刘先生。哎呀，你们昨天给我们的回复跟消费者说的不一样啊，怎么办啊？
3: 嗯，针对于您刚才客户刚才所描述，还有您刚才所这个情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会给您记录，到时候我会去帮您反映到相关部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
0: 你们核实吧，你们售后出问题了，明白吗？首先啊，没有人说，我再跟您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没有人说这个开裂不是人为，没有人说啊，我也没说，消费者也没说，但是你说它是人为，你得拿出依据来呀，不用。

0: 共有一句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一句就没一句，你不得看看我的东西吗？东西也不看，能掐会算啊？我看一眼照片，我用眼睛看，我就让你花10000，你这啥呀？这是啊？所以说我跟您这么讲啊，刘先生。不是说非让你们给消费者保修，但是你让他花钱要拿出依据来的。再是宝马车主，钱也不好挣啊。哦，你看照片一拍，你瞅一眼，哦，这是人为的，你花钱吧。看看东西，看看实物，再来判断是不是人为。判断完了之后，根据什么判断的，出一个文字性的东西给到消费者，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或者当面聊一下，是张先生啊、李先生啊、王先生啊，你看一下这里、这里、这里，这个痕迹怎么怎么样，是人，所以是你人为导致的，这应该是最基础的服务了，没对你们有高要求啊，是不是？那现在你们都，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位消费者拿到你们的报告了，报告一共20个字不到，让人家花9600。现在好了，这俩车主连报告都不给了，这搞什么都不知道。不跟您多说了，先生啊，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当然，因为昨天你们说这件事情整体在推进，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今天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但是因为有这两位车主上线呢，我还是再找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五系的车主内饰开裂的可不是一个两个了，你们可小心吧。嗯，再用2年大范围开裂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稍等电话，别挂吧，感谢您吧。啊，我肉眼看我也看着像人为的，像敲过的，但是消费者说摸着完全是光滑的。
1: 对，
0: 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不光滑。如果人为，一定有受着力点的。你想想看，我能把这个东西打裂了，裂了，它已经裂开了，怎么会没有着力点就裂了呢？
1: 尤其是砸的、磕的这。
0: 对，它完全光滑开裂，就是内部开裂的，就不是车主自己弄的。
1: 但每个来的人都坚持很光滑，很光滑。
0: 对，每个人都是光滑，但是我也没摸着啊。
1: 但厂家不好奇吗？他不想摸一下
0: 他不
1: 吗？
0: 想，他不想，他让你付费。下一位，最后一位了啊，我来不及了。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啊，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啊？
2: 奥迪 Q5L。
0: 哎，怎么了？
2: 啊，那个就是在那个高速途中突发那个就是发动机爆缸。
0: 你发动机爆缸了？
2: 哎，对。
0: 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2: 是今年1月15号提的车。
0: 哎呦喂，你1月份你才开了8个月，你发动机怎么会爆缸了？进水了？
2: 没有进水啊。
0: 你没进水怎么会爆缸呢？什么原因啊？四 S 店说了吗？
2: 4S店到现在一直没有过一个准确的一个原因，他就是说给我回复是可能是厂家那什么件儿的问题可能。
0: 那，然后现在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啊？
2: 因为本身刚开始我对这个也不怎么太了解嘛，在那3包法之内的话，他是那个要求换车更就是更换车什么的，是没的，他们是不支持的嘛。
0: 啊，对对对，换不了，换不了。
2: 哎，对，所以说我就要，就是他们跟我说那个换发动机总成嘛，
0: 啊，然后呢？
2: 完我同意了。
0: 你同意换呢？
2: 啊，现在换完，但是现在我有个诉求什么呢？我
0: 啊，
2: 就
0: 你
2: 想
0: 说，
2: 上那个 4S店吧，
0: 现在已经换
2: 就
0: 完了是
2: 是，
0: 吧？
2: 就是赔付我这个就是一个车辆这个残值的一个费用。
0: 你听我说，现在是不是换完了？
2: 对，已经换完
0: 啊，
2: 了。
0: 好了，是不是好了已经？
2: 啊，已经好了。
0: 然后您是不是知道？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哪个零部件有问题，但是你具体不知道哪个零部件，对吗？跟你是一点关系没有。
2: 对，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0: 那好，那现在什么要求您说吧。
2: 就是要求他们厂家或者那个 4S 店呢，就是赔付我这个残值的一个损失啊。
0: 什么残值啊？你车报废了？
2: 车没报废啊。
0: 就是你啊，贬值的损失是不是？
2: 哎，对对，贬值的损失。
0: 要多少钱呢？
2: 我在网上搜过，一般的是2到3万吧。
0: 你在哪个网上搜的？
2: 在就是百度上，还有这个豆包啊。
0: 你少搜吧，你下回少用吧，少搜吧，就给你们教不出什么好来。因为什么？这个我跟您说说，张先生啊，咱我既然你进来了，咱俩能聊上，那我就跟您这个非常坦诚的讲一讲啊。首先呢，
2: 行。
0: 您这个诉求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刚买半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莫名其妙发动机爆缸了，万幸我是没死，对不对？那现在呢？虽然你给我，因为你的故障原因，那现在虽然你给我修好了，那第一给我吓一跳，第二呢，我现在车辆因为更换过发动机总成有所损失，情感上我是非常支持你。第二个道理上呢，其实这个 4S 店也应该对你进行适当安抚。 对吧？毕竟是因为产品质量原因给你造成了损失了，给你耽误你的时间了，耽误你的精力了，给你一定相应的损失。但是从法上来讲，那么目前我们的三包法不支持贬值所产生的费用，就是二次费用，
1: 间接损失，
0: 间接损失，您是否能明白？
2: 哦，
0: 所以你，而且您千万不要去网上乱搜，是吧？我看小红书啦，我去问 AI 啦，你少问他们吧，他们都顺着你说，他看你感觉想要钱，他就顺着你说，哎呀，先生，你这要钱是合理的，不要听他们的，咱们要讲合理性，能达成性啊，你不给钱，给点别的行不行啊？
2: 他们是支持了，就是我当时是要求了三个点嘛。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发动机总成的一个延保嘛，3到5年嘛。
0: 然后呢？
2: 啊，他们这个是同意的。还有一个，他就是他们给我了一个3次的一个保养。
0: 3次保养，然后你也同意了。
2: 这个我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就是达成那个协商，就没有共识。
0: 嗯，还有什么？
2: 同意，完全同意呢。
0: 然后还有什么？
2: 第三点嘛，就是就产第三点嘛，就是残值这个费用嘛。
0: 残值费用人家不同意嘛，这不你提出来的吗？他们提出来了吗？
2: 他们没提。
0: 你提的了，他不同意了，是不是？
2: 对对对，他们是不同意的。
0: 那肯定是不同意，因为法律不支持嘛。因为什么？我再跟大家讲啊，车是工业产品，它零部件损坏很正常。如果零部件损坏就要赔钱，车企跟经销商都完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3次保养挺合理的，站在我的角度，站在公正的角度，我建议你同意。给你4次呢，再多给你一回，也能值个5-6千块钱。
2: 你
0: 沉默了。
2: 意思就是我这个要求是不合理化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认为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法律不支持你啊，就是不合理。
2: 哦、
0: 嗯。因为间接损失。
2: 那我只能去再跟他们就再去协商呗。
0: 对，如果说你觉得4次保养行，我再帮你多要一次；但如果说你觉得4次也不行，我非得要钱，那我可能也帮不了您了。
2: 哦，你跟那边4S店有沟通过是吧？
0: 我跟他沟通什么呀？我找厂家帮你要去。
2: 啊，就厂家帮我要是吧？
0: 你希望你现在就说你想怎么着你就说。你说你对。
2: 那如果说真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多要2次吗？
0: 嗯，差不多。
2: 多要2次保养吗？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家4S店不错，也主动提出来，他也主动安抚你了嘛。那无非安抚的你不是太满意嘛？但是你要钱这个，我跟你讲说不过去的啊，钱是要不了的，您放心，在哪儿都要不了，不是你在我这儿要不了，你在哪儿都要不了。那我帮你再要1次保养，要4次得了，然后你跟他对方达成协议，好不好？别再多要了啊！
2: 嗯，好，
0: 哎，好嘞啊！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你新车就坏了，奥迪也是，确实也没什么错。来来，一汽奥迪，来呗，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先生，工号
3: 啊，工号是2008号，
0: 2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车主我给你们劝掉了啊，本来要钱来着。那非常不合理。那现在你们店里也挺好的，给了3次保养，安抚用户。那刚才我反正做个和事佬，你们要不要听从我们的建议也随你们。反正你现在原来你们给了3回嘛，你现在多给1回，这个矛盾就没有了，双方开开心心了。那如果是你不愿意，我非得3次，那消费者日后再问你们要钱，你们也别找我，消费者也别找我，你们自己这矛盾慢慢自己解决去。反正我作为和事佬，我是希望你们多出1次保养，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双方谁也没吃亏。您为什么这4次保养可不是消费者讹你啊？你这莫名其妙，因为你产品质量问题，发动机爆缸了，在高速上吓我一跳，还耽误我时间，耽误我精力，还给我换了发动机，问你要2回保养怎么了？对吧？所以我是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强制啊。但是啊，谁说要6回？4次差不多了，别使劲要了，6次要干用弄几年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调解矛盾嘛，咱们就化解掉这个矛盾，化解掉这个社会矛盾，大事化小，小事给它化了，对不对？你3回去差1次了，你们店里也就承担吧，好不好？
3: 好，老师，您的建议我们已经记录，马上反馈相关部门，尽快核实。
0: 哎，外边消费者电话会留给你们的啊。这个事儿呢，消费者没有责任，他最大的责任就是出了事之后问你们要钱了，这是他的责任，他不对啊。事转给您，感谢您的接听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一下，好不好？感谢您啊。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1: 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发出的疑问，有一些问题就是有关于买车的。那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款车能够满足日常代步的需求，又能够带家人出去露营，最好还能下地库，价格也不贵，最好是新能源。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台车呢，几乎就是为了这个问题量身定做的，它就是远程的 EGOE Life 的宿营车。很多人对房车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大块头、进城难、停车难，那这台车呢完全不一样，因为整车的车长长五米，宽1.82米，高1.985米，收拢升顶之后的高度是控制在2米以内，像小区的地库、商场的停车场能够做到随便进，日常通勤、接娃、买菜也毫无压力，周末呢能够一键升顶，秒变一个移动复式小别墅。它所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一键升降，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它的切换模式。二层升顶之后，净高可以达到2.8米，是一间全景观的大床房啊！早上能够在车里看看日出啊，晚上数数星星，沉浸式来拥抱山野。那它的一层是7.5立方米的多功能起居区，6座2+2+2的布局，让它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就是一张2.1米×1.6米的超大沙发床，两三个人过夜也完全没有问题，二层还能再睡两个人，最多可以满足4人的舒适过夜。那也有朋友会担心啊，露营没有水没有电会不会很不方便？那这台车配备了70升大容量的防冻清水箱，一周的洗漱、洗菜、简单的淋浴都够用。最关键的是2.2千瓦大功率的外放电，包括它的 IP67 的防水等级，像电烤炉啊、烧水壶啊、投影仪、咖啡机能够随便带。户外烧烤、露天电影也不在话下。那么在它的动力方面呢，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因为房车的动力很关键。那搭载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的续航是375公里，城市通勤一周一充。更厉害的是它的2C 的液冷快充技术，电量从30%充到80%，只需要30分钟。服务区买杯咖啡的时间啊，电就充好了。每公里的成本呢会低至2毛钱左右。三电系统还有最高10年或8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用车省心又省钱。最重要的是，这台车呢也是吉利远程原厂出品，出厂呢就完成了它的合规旅居改装，上牌、年检都能够正常通过，完全不用担心私自改装被查的问题。那依托远程全国的售后网络，维保服务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异地出游能够随时做到有官方原厂品质的保障。所以如果对这个房车啊，对这个家庭有用车有一些额外的需求，比如说想一家人出去玩啊，平时通勤啊，自己日常用都能够满足的话，都可以去当地吉利远程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这款房车的更多详细信息。
4: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汽车三幺五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最近听到了一个词叫做临时永恒，很多年轻人正在用这种看似矛盾的方式生活，对他们来说，体验远远比拥有它更重要。他们正在用一种什么都能够租的想法，开启一种更加轻盈、更加自由，当然也更加省钱和精明的生活。比如他们不买房子，他们会租一个带院子的屋子，种满鲜花。他们不买车，但是会租一辆越野车去追天山的风，甚至不买婚纱，租一件绝美的礼服完成婚礼。有数据显示，中国租赁市场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2.5亿，其中35岁以下的占比超过80%。从运动相机、游戏机、拍摄演唱会的手机，再到洗衣机、美容仪、露营装备，现在几乎是万物皆可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价格越来越敏感，更是一种怕闲置、怕过时、怕麻烦的消费智慧。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为可能会贬值的物品买单了，也不愿意被固定资产所束缚，而是把有限的预算精准地投入到无限的人生体验中。今天晚上就请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时代的租赁故事。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小光，他今年28岁，他说我是靠租一切来生活的。小光说我租过很多东西，游戏机、 VR 设备、 GoPro、 雅思陪练，还想过租脱毛仪。朋友评价我说我是个靠租来过生活的人。我第一次租 Switch 游戏机呢，是在疫情结束的那年夏天。我刚刚把手里的那台闲置的 Switch 卖掉，玩了几个月，不仅没亏，还赚了200-300。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活动，居家健身， Switch 就是刚需。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拥有不一定更划算。后来我又想玩塞尔达了，就不想再买一台游戏机，就租了一台，和游戏卡一起，一个月200块。为了尽可能的回本，我每天都在家疯狂的打游戏，通关了巫师三，也玩了宝可梦，玩腻了就还回去，没有负担也没有积灰。现在租电子产品不仅方便，也比想象中的划算，平台精打细算的租赁规则反倒被我用出了性价比。比方说我租3天，实际上能用的时间呢，往往能够拼凑出4天。平台呢，通常从签收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正式计算第一天的租期，这就意味着如果那个快递呢是当天下午送达，我就立刻能够开始体验，从下午到晚上都算是免费的额外时间。归还那天也是哦，只要在当天之内预约快递，拿到寄件单号，系统就判定你已经归还，所以归还那一天的整个白天你依旧可以尽情的使用。这种薅羊毛钻空子的快乐，让每一次租赁都像是精心策划的冒险。我会一直刷新物流信息，争取第一时间拿到设备，也会在归还日临近的时候卡着快递小哥最晚的上门时间。整个过程让我充分地压榨了每一分钱的价值。不知不觉我逐渐爱上了租着过日子。学传媒的时候呢，想拍一点不一样的视频，看到一些博主用镜头记录水下，那个视角特别的震撼，我就去租了一台 GoPro。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水下的样子，感觉自己像鱼一样自由。我还租过雅思陪练，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备考，总是不自觉地玩手机，索性的就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留学生，1小时50块陪我练口语，每天固定时间语音，他给我反馈，帮我纠正停顿和用词。那段时间我特别有动力，学习也变得不那么孤单了。我之前也找过菲律宾的外教来练习雅思，但是机构给我的练习方式呢，我并不喜欢，又不能够更改。可是我自己找陪练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跟着我的节奏，能够监督和陪伴我，完全适配我的进度。甚至呢，我还想过租脱毛仪，听说用1-2个月就能够见效，买一台要2000块，租呢只要300块。虽然最后没有租成，但是那种用完了就还的思维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身边有朋友问我，你租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什么都不属于你，你不觉得亏了吗？我反倒觉得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占有，我才体验了这么多呀。我不必为闲置烦恼，不必为贬值心疼，也不必为更新换代焦虑，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了那一刻的快乐或成长。你看啊，现在 GoPro 都成了时代的眼泪，当时市面上最火的运动相机只有这个，大疆和影石都还没有出来呢，但现在少有人讨论它了吧。想到这儿我就特别庆幸，当时只是租来体验，而不是花了一个大几千买回来，最后亏的还是自己。这就是小光的故事。他说他算租游戏机能够多玩18个小时，说通关之后呢，毫不犹豫寄回设备的轻松，让我想到了村上春树说的物欲的尽头是自由。他的故事最触动我的不是他的省钱技巧，而是他提到在租 GoPro 拍水下画面的时候，觉得自己像鱼一样自由。这种瞬间的诗意和美好，可能比拥有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说到租东西呢，我们总是会想到物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主角他另辟蹊径，他为自己租了一个帅哥。阿木今年24岁，他说我决定租一个帅哥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呢，我还在实习的公司打工呢。一条毕业典礼能不能够雇个人来给我拍照的提问帖下，我半开玩笑的评论说，我打算雇一个帅哥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有没有人来？没有想到一句玩笑却让这条评论被顶上了热评第一，我的私信框炸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这平平无奇程序化的大学生活可能会有一个绝对不普通的据点。作为一个广告专业的学生，我的互联网嗅觉此刻敏感了起来。这件事儿还没人做过，那种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冲动，混合着评论区几千双眼睛的期待，压过了我骨子里的社恐。于是呢，我就真的开始发帖征集，让帅哥陪我拍毕业照，听起来很有趣，但是筛选男嘉宾的过程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有人呢只字不提他的颜值，却乐衷于展示方向盘上的奔驰标，并且标价2小时1000块，美其名曰免费体验豪车服务。翻遍了所有的私信，能够让我觉得可以出现在毕业照上而不算诈骗的竟然只有一个。后来这个男生就成为了我的毕业限定男嘉宾。我们谈好了价格，每小时150块，他需要配合我完成几个经典机位的拍摄，比如他躺在地上拽我的裙角。拍摄当天天特别热，太阳很晒，但是帅哥出乎意料的配合，让躺草地就躺草地，让搭肩膀就搭肩膀，毫无怨言。实际拍摄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是我看他大汗淋漓，还是按照2个小时结了账，并请他和帮忙拍照的朋友吃了顿饭，最后算上饭钱一共花了380。后来呢，我就把精修后的合照发在了小红书上，那个帖子爆了，100多万的浏览。最具戏剧性的是，我花钱请来的男嘉宾靠着我精心修图的照片涨了6000-7000的粉丝，而我这个金主只涨了几百粉。网友都在评论区里说，这个男嘉宾应该感谢我，我给他拍出了他最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因为买来的不只是照片，更是一次破格行动的勇气和一个能够讲一辈子的故事。毕竟实打实的数据摆在这儿，它让我深信心里有想法就一定要说出来做出来，万一就成了呢？你问我为什么要用租的这个形式来完成毕业仪式呢？我觉得爱情是玄妙的，是一种需要运气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我通过一场纯粹的市场交易，短暂地拥有了一个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帅哥的陪伴，并让他完成了所有我想要的姿势，我觉得这很爽。除了帅哥，我还租过迪士尼的发簪和帽子，30块钱一天，冬天租帽子，夏天租发箍，跟同行的姐妹们在一起还能够换着戴，都挺出片的。但如果说租帅哥是为了给青春一个盛大的仪式感，那么租会员去高端酒店是我的另一次实践。那次高端酒店体验的目标，我锁定了南京一家颇负盛名的餐厅，它藏在风景区，主打高端中式料理，环境清幽私密，是本地美食圈口口相传的存在。当然人均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党止步了，于是呢，我就想起来可以租一个会员，可以享受菜品折扣。流程呢非常的简单，我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卖家，沟通之后呢，花了25块钱租了他的会员费，对方把他的会员手机号提供给我，我们到店之后呢，直接报这个手机号核验身份，消费金额会计入他的会员账户，结账的时候直接享受会员折扣，我们再把折后的餐费通过平台转给他。这25块像是一张隐形的通行证，为我们打开了那一扇原来因为价格而紧闭的大门。菜肴上桌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动筷子，而是拿出手机调整角度，寻找最佳光线。出片是这一次体验的核心 KPI 之一。
最终，那顿原价可能接近1500块钱的晚餐，我们通过会员折扣省下了几百块。但是我觉得这笔账不能够只这么算，因为从学生过渡到社会人，对于高品质生活有向往，却又受限于现实预算，做会员这种方式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让我们完成了一次低成本的社会化运行。无论是租一个帅哥，还是租一张会员卡，本质上我都是在用租的方式来解构着传统的拥有。通过租，我精准的、短暂的兑换了我所需要的核心体验。我觉得这么活，聪明又惊醒。阿姆好聪明啊！他的毕业典礼让我想到了《哈利波特》里的有求必应屋。当现实缺少魔法，现在的年轻人就用租赁变出了他们想要的场景。他花了380块钱买来的不仅仅是照片，更像是给自己青春导演的一部沉浸式的话剧。最妙的是，他说爱情需要运气，但租赁明码标价。这句话里藏着这一代人对于确定性的清醒。就像他租会员卡体验高端餐厅，表面是消费降级，实际上我觉得他聪明极了，是在用智慧实现体验升级。

前面说到了，在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呢，通过租的这种方式来获得对于物品的体验感。那既然市场这么大，那当然有做这个生意的人咯。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00后，他叫饼饼。他是从去年开始租 Pocket 3的。他说呢，去年我刚毕业，还在择业期，没事做的时候呢，就研究网络上的旅行博主们都在用什么设备。 Pocket 3呢横空出世之后，他们几乎人手一个，评论区也有很多人问用的什么设备，拍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很有潜力。研究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决定用父母给我的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买了10台做出租业务。当时正值年末，马上呢就是大学生们寒假出游的高峰期了， Pocket 3呢还在缺货和溢价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很好租。我按照每天每台50块钱的价格出租，10台机器几乎不会有空置的情况，所以一有拿货的机会我就继续补货，现在我的手里已经有40台了。作为消费者，溢价的东西大家倾向于不买，因为要支付高于这个物品本身价值的钱。可是作为租赁经营者，我们要囤的恰好就是这些溢价的商品，因为消费者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租用。到了年后，我明显的发现做出租业务的同行变多了，但是合肥一个城市保守估计就有30多家租赁 Pocket 3的同行，市场变得很拥挤，钱也不好赚了，我们就把价格压到了每台每天30块。到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Pocket 3降价了，也不缺货，租赁的单价呢就又降了，现在是每天20到25块就可以了。可以说这大半年入场 Pocket 3的租赁比较完整的走完了市场的高点和低点，从经营状况来看还算满意。11的订单小高峰过后，我马上就要回本了，剩下的机器呢可以转卖一部分，或者是继续租赁一部分，这笔投资是小赚一笔的。作为旅游爱好者，我本身呢就会使用这些拍摄设备， Pocket 3这类运动相机又好用，操作又简单，所以受欢迎，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花3000多块钱去买。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台 Pocket 3的单价呢之前在3500块钱左右，如果租的话，每天的费用是30块，按照5天的游玩时间来算，租一次的成本是150，换算下来，大概得出去玩个20多次，你的租金才跟买一个机器差不多。但是很多人一年也就玩那么2-3趟，这都算多的。大学生们不一样，他们假期多，闲钱少，更倾向于租的方式。以我的客群为例，基本上90%以上都是学生，而且据我观察，有许多的同行会专门在大学找学生代理，把这一批 Pocket 3或者是其他产品放在那边，让他们直接在学校进行交易。租赁市场的火热可能也和当前年轻人的消费观相关，如果能够获得相同的体验，大家都愿意寻找价格更低的渠道。有一个例子是最近电视连续剧《许我耀眼》很火，我的女朋友花了18块钱买了超前点映，看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要把这个钱给挣回来，就把账号呢按照6块钱的价格出租，现在她已经赚了100多了，真的很夸张。现在运动相机的租赁市场有一些饱和，同行们也开始扩充品类，加入了相机和手机的出租。我还在考虑，之所以选择 Pocket 3，是因为每一台机器我都买了保险，一旦出现损坏可以返厂更换，比较有保障。而相机这种产品损坏的话，维修或者是沟通的成本都很高。不过未来我的发展方向还是会和旅游相关的，我觉得整个旅游赛道会越来越热门。说实话，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很多我的同龄人赚完了钱之后都不考虑买房买车，而是愿意出去旅行，及时享受，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我觉得在合肥的饼饼在 Pocket 3的租赁市场的浮沉的这段经历啊，就像一段微观经济学的样本。当他说到溢价是囤货饱和的时候降价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代年轻人不仅仅是租赁消费者，更是灵活经济的构建者。他算的那笔账，租20块钱才等于购入价，
简直是精明极了。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当中说，与时随而不责于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把顺应时势这句话给玩得明明白白。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

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跟你分享的临时永恒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越来越觉得，租赁呢就像是一面三棱镜，能够折射出当下这个时代的多种光谱。第一重的是经济理性，在不确定的时代，年轻人呢把沉没成本转化成流动体验。就像丙兵算的账，租设备比买设备更能够对抗技术迭代的风险。这种思路呢，很像是企业经营的轻资产模式，他们把人生也当作需要优化财务报表的创业项目。第二重的是情感算法，阿木租帅哥参加毕业典礼，实际上是在用消费来填补他的情感需求。很有趣，他们既清醒地知道这是一场交易，又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浸。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可能是数字原住民特有的情感模式。而第三重是时空哲学。小光说，他什么都不想永远占有，才体验了这么多。这句话真的是很像一句古希腊哲人的箴言。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旅行 vlog， 博主呢去冰岛看极光，当地的导游说极光无法被私人占有，但是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永远记住那道绿光划过天际的瞬间。而这些选择租赁的年轻人，可能正是领悟了类似的智慧。最美的体验本来就像是极光，只能邂逅，无法占有。而他们用租赁的方式，在不确定感当中搭建生活的确定，在流动中捕捉永恒。就像程序员用代码调用云端的资源，他们用租赁调用全球的物质资源。今天租一台相机看花，明天租一套礼服参加婚礼，后天呢租一顶帐篷看星空。这种碎片化的体验正在拼凑成比任何固定资产都更加绚烂的人生版图。你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是房产证上不动的你的名字，还是生命当中流动的星光呢？今天晚上故事里的主人公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把体验过的一切刻进生命的年轮，我就是自己唯一的不必出租的永恒资产。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临时永恒。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我是徐徐。微信和抖音的账号名称呢，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的名称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是林哥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志成的翻唱《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要说一个跟亲子有关的话题，看到说日本孩子在10岁之前，父母必须要教会的10件事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就是让你所爱的家人幸福，不是你的责任。诶，这个跟我们平时的观点有一点点的冲突。这个观点是说，幸福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的，不是别人来给你的，不需要为了让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幸福而勉强自己做一些很勉强的事情。第二条是说，去外面就要使劲的玩，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好好的享受游戏。第三条，对自己喜欢的事物要感到自豪。第四条，不需要总是得到爸爸妈妈的赞同。第五条，你很漂亮。当然这一条是为了让小朋友永远充满自信。第六条很重要，多读书很关键。第七条，你就是你，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你不需要盲从。第八条，问题是有人伤害你。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在外面遇到了一些欺负，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作为家长呢，要开导他，这不是你的错，错在伤害你的人，问题出在有人要伤害你。第九条，谁都不能成为你的全部，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站起来。第十条，爸爸妈妈在尽最大的努力，没必要让小朋友觉得爸爸妈妈是完美的超人，其实可以知道，为了这个家庭，爸妈已经在做最大的努力，但是也会有失败的时候。非常成熟的亲子和育儿观，不妨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体会一下，消化一下。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各位好，我是林哥。雷佳音越来越火，雷佳音为什么火？平凡长相，但是有一点萌萌魅力的实力派演员，被全国观众所熟悉和讨论。被人注意是因为他出演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及电影《绣春刀二》，名声大噪。后来大家发现，原来他还是不折不扣的段子手。当很多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艺人形象时，他却喜欢自我调侃，甚至是自黑。雷佳音作为一个沉淀了数年的，甚至有点大龄的男演员，他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暗淡下去。这大概也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非常励志的故事。这个认真努力的实力派演员，终于用自己的演技和实力征服了他的观众。这是作为今天给大家喝下的一碗鸡汤。只要你能够坚持，曾经经历的那些暗淡和不幸，那些郁郁不得志，都会成为你将来腾飞的理由和支撑。因为那些难熬的时光，可以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变得更加坚强。非常鸡汤，但是又是现实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一个多年来没有红起来的演员带给我们的生活启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气。

歌来自于梁朝伟的《偷偷爱你》。这首歌第一次被我听到是在梁朝伟和邱淑贞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这是一部几乎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的电影。偷偷爱你，听这个名字就有一种少女心懵懂的感觉，好像爱情马上要出现的时候。1996年的老港片，现在你去看豆瓣电影当中的评分还有 7.8。这部电影也没有逃过爱情剧常有的灰姑娘的情节。梁朝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可以堪称是完美的富二代，也是很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年轻有为，帅气多金，在商界运筹帷幄。而邱淑贞呢，扮演了一个善良单纯的小女孩，她是电台的兼职 DJ， 是明星的女助理。她家境贫寒，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哥哥，还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爷爷，但是呢，她一直怀揣着一颗向往童话、善良还有真诚的心。

接下来的故事大概就是机缘巧合。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美好的童话故事的存在几率实在是太渺茫了，但是在电影当中，编剧把这些现实的问题都隐藏在童话故事的背后。有人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偷偷爱你》实在是太好听了，它之所以那么好听，留给我们那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它那童话般的爱情，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很扯，是可以相信的爱情。哪怕是过了这么久，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偶像剧，还是忍不住回头去回想这部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一起的散发出来的真正甜蜜的味道。也许你跟我一样，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也许你看过很多遍，烂俗的剧情可是却有动人的魔力。刚刚的这首歌就叫做《偷偷爱你》，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欧阳菲菲《逝去的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叫做《两个人的同学会》。范玮琪在我的印象当中唱过很多跟友情、跟励志有关的歌，2018年她的全新单曲也不例外。这首歌作为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它的主题是想要表达错过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题材是青春、校园、爱情，并且出动曾经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创作主题曲来作曲，再加上知名的作词人来量身作词，算是黄金三角。虽然说已经为人母，但是范玮琪唱出电影当中这种情深缘浅、缘起缘灭，选择和惆怅都还十分动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范玮琪《两个人的同学会》。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当我们学会或者已经开始回忆的时候，那些值得回忆的多半是早就离开我们的，他们黯然不语着，却又仿佛说了很多。今天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那些吹不散的回忆碎片。这里是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顺子，这是收录在顺子200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曲目《不再想念》。没有前奏的歌，直接切入主题的作品，温度有些低，但伤感情绪注入得恰到好处。这对于写歌唱歌的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顺子声音的张力游刃有余，徘徊在主歌的铺垫和副歌的自问自答，让人听得投入，却不至于黯然销魂。这首歌由陶晶莹填词，顺子包办曲的创作，是温柔细腻的，也是高亢舒缓的，但是并没有青涩的感觉。成熟的味道和演绎让这种空灵悠长不同于他人的沧桑，这是能够让我们的耳朵静下来的部分。这份传导力是体验过人生很多事之后温润着，将经历风雨的反省自省娓娓道来的，自顾自地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吹不散的回忆碎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蕙的声音，思念的翅膀。

1999年，潘协庆作词作曲，收录在周蕙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的《思念的翅膀》。好久不见，你传呼的信箱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那是还有传呼的年代开端。第一句的歌词让怀旧的感觉倍增，知道并且使用过传呼机的人，我觉得年龄至少是35岁以上了。通讯还没有能实现通话自由的年代，呼机里传来的文字是最便捷，随时随地都能够收到的信息。用过的朋友听了这些，心头应该涌上了很多当年的情景吧。念一个人，等一个人，胡思乱想是难免的。这首歌里的陷入和迷茫，不正是这种困境的说明吗？乘思念的翅膀，带真心去流浪。说起来，唱起来，都只是在一字一句之间，但是实现起来，谈何容易呀、啊！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吹不散的回忆碎片》。

这个声音对于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他的歌很少在我的节目当中出现，只是偶尔会有那么一两首。那今天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曹格，这是曹格作曲、李若君填词的《入戏》，它收录在曹格2000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这首歌里的金句还是能够提炼几句的，已经到底想拍好的剧情，埋下伏笔，未完待续，安安静静有1000种表情，看不清也不想看清，入戏太深，真的就不相信了。可是它终究是一场戏啊，剧情总要有结果。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就让这种情绪承接下来，与大家分享来自南拳妈妈2008年的新歌加精选集《优之良曲难搞小孩》当中收录的《消失》，尘封的画面，零散的记忆，一波一波随着身影走远，然后消失在地平线。周杰伦支持推动的音乐团体风格和曲风也多多少少渗透着一点他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消失》，来自南拳妈妈。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吹不散的回忆碎片》。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已成风》。

30年前的1994年，张信哲个人专辑《等待》当中收录的《爱已成风》，这是为张信哲写过《爱如潮水》的著名音乐人黎沸辉为他刻画的另一段如风往事。自从1993年发表专辑《心事》之后，张信哲后面几年的歌路都基本上是集中在苦情的部分。这张专辑的作品也毫无例外地打造着被爱洗劫的男子的形象。这首歌像是《心事》的延续版，写的是心事，唱的是心事。辗转不能成眠的夜，心事如落叶扫不尽的影子，不肯承认的发生，声音里一笔都未少。都说敢爱的人不怕伤心，可是你看你听，这哪一句唱的不是伤过的碎片与痕迹？零散的记忆在随风浮动，我们跟随这首《爱已成风》，开始那些吹不散却又零散的回忆主题歌单下半程的内容。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耳边的这位歌者，他的演艺之路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他一开始是以舞蹈艺员的身份出道，紧接着呢又化身演员，参与了电视剧的拍摄，也主持过综艺。后来被台湾歌手邰正宵发掘，出了唱片，成为了90年代中期的新生代男歌手。这位歌手是钟汉良，也算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他的演艺事业多期发展的一个简单的脉络。他的歌唱事业是从1995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到2004年的滚石唱片约满，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后来这些年他的工作重心呢，逐渐放在了影视作品上。我们刚刚听过的是2018年由他主演的都市剧片头曲《不忧伤的爱》。一首简约却充满信念的好词是来自姚若龙。零散的回忆并不是只有苦痛参与的，也有无悔的笑颜和不忧伤的爱。接下来我们来听柯以敏的这首《美丽》。

婉转缠绵，浑厚又明亮，这是1999年柯以敏专辑的同名歌《美丽》，林隆璇作曲。追逐地平线，流连秘密花园，在恒河看日出，日落桥的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这大半个地球的距离，一定是拼接着很多美丽的回忆，每个地方都披着岁月的多彩颜色，回忆一波一波的更迭。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耳边的这首旋律来自郑希怡，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过我的好人》。这首歌的歌名不难让人与好人联系在一起，它也确确实实写的是靠近这方面的题材。伤过人的后续心理活动，是错过的遗憾，还是后悔的内疚？我们都有各自的见解。送上最后一首歌，结束今天关于那些吹不散的回忆碎片的主题歌单的分享。郑希怡，爱过我的好人。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时间来到了周五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一起来看市场。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交流群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投资的心得和体会啊。每天群里都非常的热闹啊，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喜欢做投资理财的朋友，包括朋友的朋友呢，都在群里每天来一起分享投资的体会。怎么来加群呢？非常简单，你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 节目的开始，先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国元快报，来梳理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情况。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啊，我们来关注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888.1点，下跌了46.29点，跌幅是1.18%，成交金额9582亿，上涨277家，下跌2058家，平盘17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471.26点，下跌了146.41点，跌幅是1.08%，成交金额1.01万亿，上涨342家，下跌2561家，平盘29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22.04点，下跌了16.38点，跌幅是0.49%，成交金额4626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1553.39点，下跌了15.83点，跌幅达到了1.01%，成交金额778.8亿。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呢，分别是地面冰装涨了4.48%，玻璃玻纤涨了3.05%，元件涨了3.03%，影视院线涨了0.54%，通信设备涨了0.52%。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多元金融跌了4.57%，能源金属跌了4.25%。酒店餐饮跌了4.12%，工业金属跌了4.01%，农化制品跌了3.72%。来关注概念板块的表现，今天概念板块上涨的呢，一共有6家啊，我们看。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被动元件概念涨了2.54%， MLCC 涨了1.72%，铜缆高速连接涨了0.93%，光纤概念涨了0.52%，光通信模块涨了0.07%。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退税商店跌了4.27%，代糖概念跌了4.25%，黄金概念跌了3.85%，锂矿概念跌了3.72%，稀缺资源跌了3.67%。梳理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除了这只新股今天涨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36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及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21家。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赵老师。赵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老师，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个交易日啊，今天整体都很弱，普跌的格局，是可以说是好久没有看出这样的一种大跌了啊，您有什么观察呢？
1: 好的。其实今天的市场下跌呢是受到了比较多的海外因素的影响啊，市场确实整体很弱，今天是全面普跌，主要指数全部都收跌。那么有几个点我觉得是从今天的就是整个市场表现上能够去注意的，这几个点里面既有一些比较可以说是短期的不确定或者风险因素，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市场看起来那么悲观的点。首先呢，就是市场杀跌的源头啊，我认为不完全是在我们的内部啊。前半周市场整体是一个横盘横向整理的走势，主要指数已经窄幅震荡比较长的时间，尤其是大盘在过去七个交易日，今天之前的七个交易日几乎都没有什么方向上的变化，就是极窄幅度范围内的一个横向的整理和震荡。那今天的市场的下跌跟昨天美国的 PPI 数据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美国八月份的 PPI 同比是超预期的，再加上地缘冲突在升级，所以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原油是大涨的，无论是美油还是布油都占到了100美元以上，然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继续创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在上行。昨天这些一系列数据出来以后呢，市场预期的是美联储9月份的加息概率突破70%，那么这种无风险利率的抬升本身就会对于一些长久期资产的估值有影响，所以今天呢对于成长股包括有色这个出现同时下跌，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外部的因素。而且今天呢也不只是 A 股自己单独的下跌，今天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下亚太地区的市场，那么今天韩国市场和日本的股市表现都是相对比较疲软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导火索啊，我认为是来自于外部这次市场杀跌的源头。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从盘面格局上来看，其实跌的最狠的方向就是领跌的方向，其实不是科技，领跌的方向今天是有色，无论是工业金属还是贵金属还是稀有金属啊，都出现了一个幅度比较大的下挫啊，包括农业今天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分化。那么这个呢跟短期有色包括农业有过一段炒作有关系，有一部分资金选择短期的兑现。那另外呢也反过来去验证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今天市场杀跌的源头短期的这种导火索是来自于外部的，还是对于加息预期升温的担忧，再加上时间节点上今天是周五嘛，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周末，今天晚上呢又有美国的 CPI 数据的公布，而 CPI 是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数据，那会有资金在规避一下就是今天晚上的消息和周末的包括外盘的交易，会有资金避险去规避一下这个不确定性。那么这个是原因的角度啊。回到盘面上来看呢，市场的表现它是普跌，所以整个市场的广度是收缩的非常明显的，全天一共就643家上涨，4870家的下跌，在整个市场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赚钱效应。全 A 的涨跌中位数今天是-2.2%，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天的跌幅是在2.2%以上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既没有热点也没有主线的一个状态，然后跌停家数也是有在扩大啊，反正涨跌停这边呢是一个情绪的先行指标嘛。前面几天横向整理的时候，涨停家数是在收窄的，那到今天呢，跌停家数稍微有所放大，也说明短线资金情绪还是比较谨慎。那在分化当中呢，银行在盘中曾经一度它是唯一一个上涨的申万一级板块，也是说明了资金在避险的时候切换到了像这种大市值的低估值的红利风格的方向，当然盘中还有一些像地面冰装啊、元件、玻璃纤维在走强，也说明资金并不是完全无差别的杀跌啊，这个是盘面的一些信号。但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普跌呢，跟以往市场情绪特别悲观的时候的普跌的结构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主要从涨跌，就是涨跌的幅度比例来看，以往呢，当出现就是整个市场出现普跌，如果只有600多家下跌，那么市场的涨跌中位数可能会比

0: 今天的涨跌中位数要更靠下一些，就是整体的跌幅会更大一点，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股票家数的数量会多一些。但是实际上今天跌幅5%以上的股票家数是300多家，然后跌幅7%以上的股票家数是106家，也就说明大跌的个股数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市场今天从分时来看，低开和早盘的杀跌是今天杀伤力最大的一个阶段，然后随后呢，各局部的方向还是有一些修复啊。我们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今天上午和下午的成交量。上午的成交量，如果我们就是全天看下来，上午差不多，相对昨天上午它放量是放了1000多亿，但是全天今天是收在1.99万亿，将近2万亿的成交，相对于昨天是放了3000多亿的。所以呢，下午的放量的幅度是比上午的放量幅度要更大一些的。也就是说，经历过今天的低开和下挫之后呢，到了午后还是会有一些资金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做承接。这个承接体现在第一个是整体的跌幅不大，第二个是午后有放量。所以呢，从资金的角度，我认为也没有到非常悲观的时候，只不过是在这个外部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一部分资金选择了先规避，然后等待靴子落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其实也是去等待海外的不确定因素的靴子落地，看一下 CPI 数据，看一下下周前半周的议息，就周中附近的这个议息会议。如果没有额外的利空呢，那么资金提前消化完了，反而会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波段机会。但是如果有利空，比如真的就是 CPI 再超预期，美联储在这个时候加息了，那么可能市场还会再有最后一跌，然后再止跌企稳，酝酿下一个新的波段机会。这个是我们对于今天盘面的跟踪。
1: 今天走的是一个旗帜分化的格局啊，昨天是1.6万亿的交易量，今天较昨天是有所放量。刚才您提到了啊，这是新一轮跌幅的开始呢，还是回暖的信号呢？
0: 好的，其实。就是从今天盘面，刚才我们讲到有细节啊，昨天的成交是1.65万亿，昨天的成交量是整个下半年首次跌破1.7万亿，也是年内第二低的成交量。上一次最低的成交量是在4月7号1.61万亿。所以昨天的量能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既没有人买也没有人卖，观望情绪非常极致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今天呢，将近2万亿啊，环比放量3000多亿，可以说是昨天这个地量之后的放量下跌。那么这个地量之后放量下跌，到底是新一轮跌幅开始还是回暖呢？我认为可能它既不是新一轮下跌的起点，也不能看作是回暖的信号。只能说地量之后，一般缩量缩到极致，它面临一个方向选择嘛。地量之后的放量换手，再加上情绪宣泄，那么这种情绪宣泄之后，下周一能不能够有一个企稳，就是下周前半周吧，能不能够有一个有效企稳的动作，才能够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它是新一轮下跌的起点，还是说有了换手之后新的资金进来了，再往上去推一轮，就是新的波段向上的行情。反正从目前盘面来看呢，个别就大部分指数今天午后还是稍微有一些往上 V 的动作的，只不过力度没有那么强。创业板指数一度是接近翻红的，像 MLCC 啊 PCB 板块今天盘中也有拉升，反说明资金在低位是有承接的。但是呢，这种承接不足以构成回暖信号，因为太局部了，就是能够拉红的股票家数到收盘也只有600多家，它并没有形成一个行情的扩散。就放量下跌呢，在技术上是典型的一个空头占优的优势。然后呢，今天放量的同时下跌家数也比较多啊，今天是属于卖压的释放，而不是一个买盘的涌入。所以呢，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存量博弈之下筹码换手。然后一方面呢，跌破3900点触发了一部分的止损盘，还有一部分获利盘的了结，比如说有色农业。另外一方面呢，资金也有在新的涨价链红利方向去做避险或者重新建仓。所以下周一下周前半周的判断会更加关键一些啊。如果继续放量下跌的话，那么投资者就需要考虑一下防守了，这个是我们下周再给他一个清晰的结论会更合适一些。
1: 那下周的策略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其实下周关键啊，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下跌的导火索是来自于外部的，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内部的因素，所以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看接下来的海外的消息面靴子落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今天晚上美国8月份的 CPI 嘛，是议息会议之前最后一份关键的通胀数据。如果核心 CPI 环比大于等于0.3%的话，加息预期会进一步升高。那么在这种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方向去落地的话，

0: 么加息预期升温可能会导致下周的前半周市场会有一个继续下探的动作。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么下周可能就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防御延续的弱势整理，指数应该会在3000，就是下方，如果我们去看大盘指数的位置的话，暂时没有额外利空，我们就看3850到3950这一个窄幅震荡的区间。但是目前主线不明确啊，轮动也特别快，我们就不要去做方向性的压注。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就是首先仓位管理要做好，在外部变量没有落地之前，加息和不加息的分歧非常大，议息结果出来之前，资金不会去做大举进攻的，所以投资者需要去做好总的仓位管理啊，就不建议总仓位太高，需要留一部分现金的仓位去等待方向选择之后，我们再去做右侧的跟随。这样的话，在市场方向不明的时候，我们总体的账户波动率做好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持仓结构上要均衡一些，底仓呢注重现金流动性，比如低估值的红利风格方向，现在做底仓是能够做到有效的防御的。然后弹性方面呢，本周跟资金就跟市场实现共振或者量价资金共振的方向，一个是军工，然后第二个是 AI 应用，但是目前呢持续性还没有太强的走出来，所以下周可以观察，但是不建议重仓。然后剩下的呢，就是科技方向大概率要等到一些会议靴子落地之后才有可能继续新的上涨动能，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得往后推一推。目前来看，就是按照震荡并且是偏弱势整理的思路去做好应对，主持人。
1: 那 AR 动画的上行播出，还有9月份的手机终端新品也是集中发布了啊。那这对科技方向会有影响。那细分来看的话，您看好科技当中的哪些方向呢？
0: 好的，其实像这个无论是 AI 动画的这个上新，然后还是9月份的手机的密集发布啊，它都可以算是一个对于 AI 的大的趋势里面产业发展，让 AI 从云端走向终端这样的一个过程。AI 动画呢确实是炒作了一波啊，就是芒果 TV 的后西游记啊登陆了卫视黄金档，也是国内首部上新的 AIGC 的长剧，目前首播就拿下了同时段收视第一嘛，然后再加上 AI 参与它的制作，降本到了同级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啊，制作周期也压缩了70%。那从这个方向上来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产业验证，因为 AI 长内容它第一次跑通了从生成到送审到最终能够上黄金档排播这个链条。但是呢，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它商业闭环其实是没有走通，就是这个剧没有单独招商，所以现在还是在试水的阶段。第二个呢，就是真正 AI 动画这个方向行业的竞争一定是非常之惨烈的，最终谁能走出来还是要看它就是生产能力有没有做爆款的能力，做内容的能力。目前根据统计数据啊，90%多的 AI 短剧半年之内都是没有办法回本的，所以呢对于 AI 的就是内容生产端，像传媒娱乐这一端呢，情绪催化为准，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投资事件驱动来做，真正受益的不是内容公司啊，更有可能受益的是背后的视频生成模型、专利供应商，或者是一些本身有 IP 的公司 ，IP 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多的体现。然后手机新品这一边呢，最终就是像折叠屏比较多，但是折叠屏这边近本周盘面上来看，资金有在做一些买预期卖事实。提前埋伏的资金真正消息出来之后，他会选择先去兑现，所以呢他最终就是手机的新品出来以后，还是要看每一个新品手机的订货的情况，最终订货和出货的情况。如果确实出货量大幅度的上升，新产品市场认同度高的话，那么确实消费电子回调的时间也比较久，这个方向也可以去做一定的关注。最终呢还是要回到一个景气度投资的角度去做一个中期的跟踪，主持人。
1: 非科技的板块您看好哪些呢？
0: 非科技的板块就这个阶段来看呢，首先还是看红利高股息方向啊。毕竟但第一个就是市场没有大规模的增量资金进来，存量资金在做防守，尤其本周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的时候，防守的仓位率先考虑的还是在低估值高股息的方向里面去做防守。那防御方向呢，银行可能在市场跌的阶段它的相对收益会比较明显一点，除了银行以外，像保险、证券，然后包括电力，这些都是既满足低估值股就是 估值分位已经比较低，然后呢，个别行业，比如像银行啊、电力啊，这些是属于它的股息率本身是偏高的，那可以对于这些作为一个稳健的底仓方向来跟踪。然后呢，电力公共事业嘛，它既有红利的属性，你这个方向还有电价拐点的信息，就最近电价拐点的消息面催化。然后第三个呢，能源方向在后续可以去做一个关注啊。能源方向，比如煤炭，它从纯红利开始转向了周期加上红利的双重驱动。然后石油石化这边呢，高油价，对，就是地缘溢价。当然，地缘溢价这个因素短期大幅上涨之后，一旦油价回落，对它会有一个节奏上的影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通胀的问题短时间难以解决，那么油价在高位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所以呢，石油石化方向会有一定的波段的机会。那么这些是投资者可以酌情去做跟踪的。
1: 仓位这块呢，群里有朋友们说说，是还是要多看少动嘛？有的朋友讲他，如果动得多的话呢，也可能体验感还没那么的好。
0: 是的，其实最近这一段啊，尤其8月底到9月份这一段呢，其实比较适合多看少动的。什么行情适合多看少动？第一个缩量的行情，没有增量资金进来，推不了主线方向的话，交易就会非常难做，非常容易今天涨了明天跌。一个是缩量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去看市场的结构，最近的结构明显就是电风扇快速轮动。最早的就是一开始的可能像 AI 应用刚刚开始活跃的时候，还能够连续涨个三五天。一周左右，那到后来就越来越快，有的轮动可能半天就结束了。这种无量、无主线、快速轮动的行情，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就是做的越多，错的越多。那么当下呢，市场其实虽然放量了，但是它是下跌的过程当中的放量，所以暂时还是处在一个没有主线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投资者要做的还是在主线清晰、市场有效的止跌信号出来之前，海外的这个不确定因素靴子落地之前，我们要做的是仓位管理做好。总仓位呢，中等仓位上下吧，5到6成的仓位，留个40%到50%的现金。其实之前我们在连线里面讲的是可以中等偏上啊，当时市场状态比现在还稍微好一点。那么现在市场状态变了，情绪还在下降，融资余额下降，下周有不确定性，弱势震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仓位放到这个水平之后做两手准备。如果市场继续下探，我们有4成以上的现金可以分批去。如果企稳反弹呢，有5到6成的持仓，也不至于完全去踏空。那么后续加减仓的信号要去看的就是，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止跌企稳，然后呢，再加上有没有新的主线方向出来。如果止跌企稳信号就指数走稳，并且新主线都明确了，我们再去做一个偏右侧一点的加仓会更加稳妥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的梳理和点评。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1: 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过渡半点之后，步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6: 好的，先生。
5: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6: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5: 嗯，过来一起吃吧。
6: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5: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6: 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5: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6: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5: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6: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5: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6: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5: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6: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5: 你稍等我一下。
7: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6: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7: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5: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带您了解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政府机构和企业及事业法人。证券投资人是指通过买入证券而进行投资的各类机构法人和自然人。相应的，证券投资人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两大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机构投资者当中的两类。首先就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参与证券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剂资金的余缺和进行宏观调控。各级政府及政府机构出现资金剩余时，可以通过

0: 或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于证券市场。中央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作为政策手段，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或者金融债券，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是利率水平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授权部门持有国有股，履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通过国家控股参股来支配更多社会资源的职责。 从各国的具体实践来看，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政府还可以成立或者指定专门的机构来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减少非理性的市场震荡。在机构投资者当中，还包括企业和事业法人。企业可以用自己的积累资金或者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来进行证券投资。 企业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实现对其他企业的参股或者是控股，也可以把暂时闲置的资金通过自营或者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证券投资以获取收益。我国现行的规定是，各类企业可以参与股票的配售，也可以投资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事业法人可以用自有资金， 或者呢是有权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来进行证券的投资。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1: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珍珍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方式，是由许多投资者共同出资，再将资金交给专业基金经理进行投资。基金会分散投资于多种资产，比如说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等，以降低单一资产波动的风险。这降低风险并不代表没有风险。 买基金是存在风险的，风险等级分为低风险、中低风险、中高风险和高风险。所以这基金啊是风险投资，是有亏钱可能性的。那么买基金的主要风险有哪些方面呢？第一是市场风险，主要是指基金所持资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这是无法规避的风险。比如说股票基金的市场风险就是股票价格涨跌所带来的风险。 债券基金的市场风险就是债券价格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第二，信用风险，指的是基金投资标的发生违约，导致基金净值下跌或者是收益减少的风险。信用风险主要存在于投资债券或者是其他信用工具的基金。信用风险可以通过关注基金投资标的的信用评级、信用状况、偿付能力等指标来进行评估。信用风险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可以进行规避的。 第三是管理风险，它是指基金公司内部管理不善、违规操作、人员变动等原因影响基金正常运作的风险。我们在选择基金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成立时间较长、市场口碑好的基金公司，以及有丰富投资经验和良好业绩的基金经理。 第四是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投资者在需要赎回基金时，可能遇到基金份额无法及时赎回，或者是变现成本过高的风险。通常而言，封闭式基金、私募基金等流动性风险会比较高，投资者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或者需要支付较高的赎回费用。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会更好。 我们在投资基金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以下几点，尽可能的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第一是基金需要基金经理来管理，所以呢，投资基金关键一点在于选择基金经理，要了解基金经理的历史业绩，这代表了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一定要选择业绩好的基金经理。第二是基金规模太小和太大都不要选。 规模太小的基金风险承受能力就更低，而规模太大的基金，这船大不好掉头，不太好操盘。 第三呢，要选择排名靠前的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因为基金公司业绩好，也是可以规避掉一定的投资风险的。第四是选历史最大回撤率小的基金，最大回撤率代表的是这只基金此前产生过的最大亏损，最大回撤率越小，表示亏损越小。当然，这只能作为参考，并不能够代表基金的未来实际发展。
3: 投资的理财产品又赚钱了，让我接着投资。
4: 亲爱的，项目赚钱了，太好了，还要让我继续投？
5: 宝贝孙子，奶奶可想死你了。什么？你出车祸了？
6: 刷了一单居然赚这么多，又有任务了。
7: 不能转，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连环套，一步一个坑。要想捂紧钱袋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自我识骗防骗能力，一眼看穿骗子。
8: 你好，
9: 你好，
8: 哎，你好，
9: 你被骗了多少钱？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1: 我需要钱还房贷。
7: 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诈骗分子给你打电话发短信，或者让你点击不明网址链接，远距离操控把你的钱转走。这也在警示我们，反诈没有旁观者，就是要人人识骗防骗，实现全民反诈。近期公安部反诈宣传月推出了最新的反诈宣传手册，详细的介绍了各种骗术手法，提醒大家学习传播，一策在手，助你防骗，帮你解忧。
12: 当前我省电诈案件五大高发案类型，一是刷单返利类，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三是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四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五是贷款征信类诈骗。
7: 虽然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手段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电信网络诈骗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网络类，在网络上设局诱你上钩；二是通信类，运用通信工具下套诱你中招。网络类，骗子跟你联系的时候，最喜欢让你点击一些不明的网址链接，或者让你扫描发来的二维码，下载安装一些不正规的软件。一旦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会窃取你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不正规的软件通常是不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的 APP 等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用户权益，存在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隐私违规、功能越权、恶意程序等等。通信类，骗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引诱你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一些视频会议软件。屏幕共享一旦打开，你在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骗子都能看到，几秒钟的功夫就能把你的钱转走。
1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8: 您家的外卖。
1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9: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上次直播就是给大家讲了这个投资理念，是自己这个深刻吸收总结反思形成的，适合自己的这个一种投资策略。上次包括是什么是股市的这个投资理念，以及这个股市核心投资理念的内容，还有这个如何形成自己的这个股市投资理念。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讲这个投资理念，就是做证券投资的完整流程。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投资理念不是口号，是一整套体系，包括选什么股票，选什么这个投资标的，怎么买卖，买多少，怎么卖，错了怎么办。很多人这种亏钱就是因为这个理念和实际操作脱节，心里想做个价值投资，操作却是这种追涨杀跌，做短线等等。先讲今天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有两个典故给大家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典故是什么，就是应该大家都听过，第一个典故是这个叫啥，万字难写，古代的这个一个寓言小故事。古代有一个富家弟子学写字，先生教他就是画一个一读一，画个二画两横，完了读二，画个三读三。这个弟子呢，他就恍然大悟，哦，就觉得写字太简单了，直接就退学了。没过多久，家里面要请一位姓万的客人过来写请柬，他要写万字，就一笔一笔一笔一笔一直画，画一万个横，忙活了大半天写不完，抱怨说是天下姓氏何其多，偏偏要姓万，是吧？这是用来讽刺的，用来讽刺的这个就是，浅尝辄止，就是一知半解，自以为得计，学到的一点皮毛就以为全部掌握，这种寓意呢，就是刚懂得一点这个皮毛就自以为精通，轻视这个学问，闹出的这个笑话。还听说过哪些就是相近的这种成语？包括什么一孔之见呀，就是片面浅薄的这个见解呀，包括像这个夜郎自大呀，稍微有点见识就狂妄自负呀，等等的这种。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证券投资是一个长期坚持学习的过程，尤其是中国这个股市30多年的这个高速发展，更新换代速度会非常快，是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不学习即倒退。学习提高我们的这个认知水平，能优化我们的这个投资理念。第二个典故的故事叫啥，叫那个邯郸学步。就是古时候燕国有一个少年，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特别好看，就跑到邯郸去学习。他一味的模仿别人，不但没学会邯郸的步伐，还把自己原本走路的这个方式也忘掉了，最后只能爬回去。他就是比喻，就是啥？比喻就是一味的模仿别人，照搬照抄，不但学不到别人的这个长处，反而丢了自己原本的这个本领。这两个典故反映出来什么问题？万字难写，就是学一点皮毛就自以为全部学会了，骄傲自大；邯郸学步呢，就是盲目学习别人，效仿别人，丢失自身的原本的这个本事。所以说，这个投资理念这一块，一定是自己有认知以后，自己总结出来适合自己的一套全面完整的体系。不能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股票涨了一个想法，股票跌了一个想法。就跟前期一直在说的这个，我们在讲课里面在学的这个《神雕侠侣》里面的杨过一样，前期学了很多绝世武功，谁都打不过，最后集百家之长，总结出自己适合自己的安然笑文章说，这个投资理念也是一样，总结适合自己的一套体系。股票的这个投资理念策略一定是在买卖股票之前确定的，在这个后期整个持股过程中是要坚守的，直到股票卖出离开为止。 这个意思要明白。你的这个理念一定是，在买股票之前，我一定要想好。买股票之前，首先是它的这个支撑位是多少，止损位是多少，压力位是多少，第一目标位是多少，第二目标位是多少。如果碰到大跌了该怎么办？如果碰到大涨了怎么办？如果碰到当天涨停，第二天放巨量怎么办？或者是第二天突然一个利空消息，一个放巨量的一个大跌怎么办？这种都是在买股票之前，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全部都考虑到，最好是一开始呢，我们把这个全部把它都写出来，把这个一整套就从买入到卖出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之后呢，我们再站在这个时间的历史角，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回过头来再总结整个这个过程，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错，哪个地方该怎么样完善。等等的，我们要反思，要不断的动态的完善自己的投资理念。这个投资理念不说是一成不变的。首先，第一步就是确定适配自己的这个投资理念，先定位，就是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风格。很多人他就是首先对自己不了解，对这个投资很盲目，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投资风格。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这个短线投资，还是长线投资，还是趋势投资、价值投资，等等。你像是这种的，就是客观的数据，自己对照，看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投资风格，走出自己的这个主要的风格。先结合这个就是现实条件，选这个主理念、投资理念，就刚说的这个投资理念，它是一定是动态的。你先选择这个主理念，就是不管是什么投资理念，它的这个万一方面是万变不离其中，但是呢，它有个主次分明的，不要混合多套这个体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先看看这个资金期限，这个钱到底用多久？钱到底用多久？你用每个月的工资，我想进到这个股市里面转一圈就出来。还是这个钱我可以用3个月，还是1到3年，还是5年以上的教育资金等等的这种的，像工资这种的流动资金只能做短线，像那种长期的那种的，包括教育资金啊，包括像这种养老资金啊等等的，它只能做长线，因为做长线这种相对而言对应的它这个标的不一样，风险也不一样，收益也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风险承受的，能接受多大的这个回撤。是否容易焦虑割肉这种吗？风险承受能力取决于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和使用期限，找到自己的这个资金使用平衡点。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是像现在，每个人如果是丢1块钱，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你今天丢了1块钱，你心里面心态是什么？和我今天要丢了10000块钱，我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不一样。风险承受能力，所以一定是要根据这个一是资金大小，二是这个资金的这个使用期限来决定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时间精力，有没有这个时间研究财报，还是只看这个行情热点等等的。我们规避这个一个误区，就是短线能挣到的收益，为什么还要长线？取决于你在市场能待多久。

两年，就是愿意跟踪这个行业的季报，业绩高速增长嘛。现在我们要找成长性投资在哪找？一定要在微盘股里面找。现在来说的微盘股什么？什么意思？微盘股是代表60亿到80亿的总盘子，低于60亿到80亿这种的盘子，在这里面找，找业绩好的，找这个符合这个国家产业政策的，找这种在低位的，这种股票，我们找可以进行成长性的这个投资。它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看它的业绩高速增长，带动它的这个股价大幅的上升的这种。就所以说是我们这个，把这个特点、核心的标的一定要范围把它规划好，自己可以找。下面这个趋势投资，趋势投资就是几周到数月，时间多，执行力强，资金推动的价格趋势。它没有指定性，所有的股票都是标的，强调买卖时点的把握。这个趋势投资应该是所有人应该不陌生吧？真正的这种趋势股票投资团市场是真正趋势形成了之后，一看形成了还没有启动之前，在这个所有指标显示它即将要启动之前把它买上，买上了之后有可能它会快速直接就拉升了，快速启动了，很快，也有可能是买上了之后它还要再磨叽，再相互再调整，再震荡。再把这个不确定的这个筹码等等的，再把它再洗盘呀，等等，洗完了之后要一个很长时间，趋势性的股票没有指定性，任何一个股票，你包括做银行，哎，银行的趋势走好了，我们可以做银行股，或者是什么成长性的股票，成长股的这种的趋势，只要是趋势走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还有就是逆向投资呢，包括这个1到3年，它的这个适合人群是啊，耐得住寂寞的。不随大众情绪的，核心的标的就是啊，市场悲观错杀后的修复。什么叫错杀呢？鱼龙混杂的股票下跌那是应该的，但是呢，带动这种的本身我的业绩比较好，本身我的这种基本面也比较好，行业也比较好，随着这一波下杀而跟着跌的，跌幅巨大的这种股票，未来感觉就是。通过各个方面分析，未来的它的这个发展是具有很大潜力的。这种股票才叫错杀，找到这种股票，到后期的这个修复，我们可以参与，这叫逆向投资。就是像这种必须要有真材实料的公司啊，认真做实业的，未来前景持续看好的这种企业，我们才叫错杀，这叫逆向投资的代表。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后两天是双休日，祝大家周末快乐。在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0: 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1: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3: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2: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3: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2: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3: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 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2: 刘静珍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静珍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供、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3: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入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2: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4: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5: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2: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静珍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十三五”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十四五”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3: 第一个差距 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2: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3: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2: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静珍说，
3: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2: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3: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 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2: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敬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3: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十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6: 我现在就在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一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2: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N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4: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7: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2: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三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3: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3: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京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1: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2: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2: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0: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希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2: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0: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希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2: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回来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 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他蚂蟥捻就跟八橘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儿，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儿，就是八个眼儿。那个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百分之百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志，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2: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3: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2个手机和1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

0: 帮他出价。
1: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1: 5200起拍的，能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1: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的，然后10万额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槌。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槌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侧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1: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投币开股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侧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忆说，
2: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个录像，给这书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3: 我们现在这次胡字册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字册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册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 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4: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5: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4: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儿。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得更准确。
0: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4: 它是个大整合，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一个巨大的成果，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地保存在古书当中。
0: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4: 我们作为重建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办好。
0: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4: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0: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6: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0: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 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4: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时，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时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5: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7: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0: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6: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0: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0: 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3: 耳机使用的黄金法则。美国纽约大学听力专家提示，耳机音量太大容易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害，这在年轻人中尤为常见。使用耳机时应该遵循音量不超过最大的60%，每天使用不超过1个小时。另外，使用降噪耳机可以减少外部噪音，更加能够保护听力。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又到周五了，
1: 要要要要要！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呢跟大家这个除了聊话题之外呢，还会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唱歌的环节，所以相对来讲内容会比较丰富。有朋友就提到了。这个朋友是谁呢？就是大胖自己。他觉得那周末呢，就不要让我们动脑筋了，就不想学习了，
1: 就别做题了。
0: 我跟你讲，周五晚上
1: 反而要做做题是吧？
0: 我们以前不就这样吗？周五晚上作业最多了，
1: 因为早点做完题目的话，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我可以放开了玩。
0: 对，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那也是跟歌有关。就是什么旋律，什么歌的旋律一响，你的过去和你的青春就回来了。
1: 那你这么搞的话，我估计今天又是周杰伦的各种歌，然后孙燕姿的各种歌，莫文蔚的各种歌，谢霆锋的各种歌，刘德华的各种歌。
0: 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大家呢这个互相猜忌一下对方。你多大了你？
1: 互相猜忌一下吗？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过去和青春，它很泛。他不是，也许你认为你的青春是十岁
1: 啊，
0: 也许你认为你的青春是25岁
1: 啊，
0: 所以就不没有什么暴露年龄的可能性啊，大家不要觉得太那什么啊。
1: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呢，各位如果说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你们想参与的话，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唱出来。
0: 一个呢是就是能把旋律唱一唱，另一个呢就是你当时这首歌到底。就在这首歌的背景下，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描述一下
1: 啊？
0: 对，你为什么突然间觉得这个东西就代表你的过去和青春，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六点钟以后那我们就开始唱歌，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啊，都可以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可以把唱歌的链接呢发送给大胖，好吗？
0: 好的，
1: 等你们哦。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哥
5: 啊，哥们，
4: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我唱一首歌曲，然后你揣怎么样？
5: 什么叫揣？你讲，我等了。领会进神啊，放马过来，征华小此空，我的名声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了，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听好了。
2: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5: 里边有老吗？头一句就是古名字，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4: 哎哟，你居然猜上来了，很棒啊。那我换一首，你听好了。
2: 当你老了头花白了，
5: 当你老了拦不到我，你可能来点高难度的，不要老是第一次就把孤名唱出来个状。
4: 好，
5: 我一把就给省吃掉。
4: 好，拦的来了，你注意听啊。
2: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5: 规则我都已经指出来了，这首歌是否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4: 不对
5: 啊，那就是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4: 都不对。你看你答不上来了吧？我就问你尴不尴尬，是不是要被打脸？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这么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再给你唱一首蔡琴的歌吧，很简单，你注意听啊。
2: 是谁？
5: 哎，你别讲，还真有意思嘞，有像哎。
2: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5: 是那潺潺的山区，是那潺潺的山区。你不讲是蔡琴唱的吗？这可是蔡琴的歌啊，这不听竹少子吗？
4: 不好意思，我重来啊，注意听。
2: 是谁在耳

0: 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缘哎。好好
1: 好，你不是才进的官，就不良子吗？
2: 我勒个去！
1: 你脑子可会啊？
0: 啊，这首歌也不是啊，不要着急啊，我想一想。嗯，啊，有了，是。

0: 拍。
1: 我拉屎瓜把你管死！
0: 哎呦我去！
1: 这是蔡琴的瓜。
0: 那你跟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唱的嘛？
1: 哦，就蔡琴那个鼓是吧？你把这药落吧，你鼓都不会啊？
2: What?
1: 我也不会。
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因为有朋友说到了这首歌，我就来放一下吧。你们猜他是哪个年纪段的？
4: 这样吧，我们今天几个群里面就大家的歌提的比较多哈，我们轮流好吧？因为你们提的歌不可能都放，我们尽量啊，一个群放一首，一个群放两首，这样好吧？
3: 哎，一个群。

0: 请把我的歌，其实这首歌我这首歌大家知道，
1: 听过，
0: 就大家都知道它大名叫什么？能谁知道这首歌的大名叫什么？就是本名叫什么？不是叫《请把我的歌》，请把你的歌带回我的家
1: 啊？那是什么呢？
0: 叫《歌声与微笑》。
1: 是，
0: 但是这首歌确实不在我的童年里。
1: 不在吗？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校里面还没有放过这个歌。
1: 啊？
0: 这首歌之所以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后来的各大联欢晚会，特别是就跟小朋友有关的这个晚会，他就会在压轴的那个时候大合唱，然后各位那个涂着红腮帮子，然后头上戴着大花的老就朋友们小朋友们就会一起来唱这首歌，但我不记得我的幼儿园或者小学放过这个歌，我真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小学阶段其实已经有那个校园广播了。
1: 对啊。
0: 但是我真的完全对于校园广播放过什么这件事情，
1: 你完全没印象，
0: 完全没印象。
1: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有吧？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应该是有。当时在我们的校园广播，它重点的这个工作就是在于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来四五班的同学怎么还没来？来，
1: 前面应该有一个，喂喂，
0: 动作快点来，动作快点来。
1: 啊，喂喂。
0: 所以我不记得有放歌这个。所以你要说那个哪首歌代表了，或者说一想你的青春就回来了，我第一个想到的，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早熟，有点早熟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心太软》。
1: 你总是
0: 为什么是你不要不用放这个，
1: 啊、
0: 因为今天要放的歌太多了
1: 啊。
0: 这个《心太软》这个歌呢，是因为当年我是步行上下学，在步行上下学的过程当中，至少要经过两就是三家，应该有三家。磁带店，
1: 嗯，
0: 然后他们的那个大音响都放这首歌，就是那一年是哪一年，九几年啊？这首歌是99还是97还是，我都不太记得了，大概就是九几年的时候，90年代末，就这大街小巷都在《心太软》。
1: 你总是心太软，
0: 就是你可以在这家磁带店听到头，
1: 嗯，
0: 在这家磁带店听到中。然后在这家磁带店听到尾，
1: 就一路走过去，你就把这首歌全部
0: 听
1: 完
0: 了。然后回上学的时候又要听一遍，回来的时候又要听一遍。我那时候沿街，我想想看，带上书店，估计三家都不止，因为有的书店也卖磁带，
1: 嗯，
0: 他也会放那个，所以我对这首歌实在是印象太深了，太深了。这首歌算是我的这个港台流行音乐的
1: 启蒙，
0: 对，
1: 港台音乐的启蒙。不应该是邓丽君吗？
0: 不是，那邓丽君不是我们听的歌了。
1: 但是我们爸爸妈妈他们会哼邓丽君啊？
0: 不会，我们家没有这个氛围。
1: 我爸最喜欢
0: 我们家哼的是毛宁和杨钰莹。
1: 哦，那你们家的这个果然是要哼金童玉女呢。
0: 就是一开始的流行音乐应该是从毛宁和杨钰莹开始的。
1: 我
0: 然后后来港台就是从任贤齐开始的。
1: 那是你自己
0: 啊，我就是我，
1: 就是你自己，对吧？我对于港台歌手的那个了解的程度呢，其实是源自我爸有一次过生日，
0: 嗯，
1: 我妈妈拿着家中的 VCD，
0: 嗯，
1: 碟片，

0: 去我们厂里面的电视台。
1: 哦，
0: 我们厂有电视台的。
1: 嗯。
0: 啊，电视台给他点歌送祝福。
1: 嗯。
0: 放的碟片里面的内容是真心，真心英雄。
1: 啊，真心英雄。
0: 对。
1: 嗯。
0: 点了一首歌给我爸。
1: 成龙的那种，那个版本。
0: 就是成龙、李宗盛、周华健。
1: 那时候应该是一个人的版本吧？
0: 哦，真心英雄，他们点的是这个版本。
1: 哦，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我们俩不重要啊。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的这个说的到底是哪些歌啊？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周杰伦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上一次聊类似话题的时候，周杰伦的歌放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今天给其他歌一点机会，比如说那个豆胖说的是，我记得是《梦里水乡》，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听的。天选打工人说，那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是灌篮高手。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在我们地方台放，每晚两集，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肥灯电视台看灌篮高手。
0: 肥灯电视台，肥灯电视台。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灌篮
0: 高
1: 手。
0: 他们，
1: 你们肥灯电视台挺时尚啊。
0: 应该也不会用你刚才讲的肥灯电视台吧。再怎么对于主持人的要求，我记得一直都是很严苛的吧。
1: Sunshine 说，《西游记》里面所有的歌曲，所有
0: 不可能，
1: 所有的歌曲，《西游记》所有的歌曲，只要你想出这个旋律，我就知道这是哪一集哪一个妖怪出来了。那是不是有这个本事？
0: 你要真有这个本事的话，我这样，我来给你放一下，你来听一下。
1: 哎，大家猜一下啊，看看，我觉得八零后、九零后应该都有这个本事，就是只要是听到音乐，就应该知道这是。不能说哪一集吧，至少知道哪个部分，对吧？就是哪个妖怪，或者是哪个关卡，哪个部分啊？
0: 猜，这是谁？
1: 这还用猜？
0: 你猜，这是什么？呀呀，什么都会了。
1: 再听听，再听听。这不是他。
2: 齐天大圣就是我，就是我，五叔叔烦恼。
1: 有吗？
0: 有。
1: 这个调有吗？
0: 有。
1: 有歌吗？
0: 有，这是逍遥自在的孙大圣。
1: 是刚刚被评上齐天大圣的时候，是吧？
0: 对对，逍遥自在的孙大圣，你看，我都随便弄一弄，你看看。
1: 但我不记得有人唱哎。
0: 你看你就不知道是吧？
1: 哒哒哒哒，这不是背媳妇的调吗？
0: 所以我讲啊，背媳妇的是这个。
2: 都说老鼠长得胖，
0: 这才是背，他背媳妇的时候专门有歌的，你知道吧？

0: 那都是一个调。
1: 对，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调，就像那个《新白娘子传奇》一样，它里面也全部都是一个调。我刚才放的那个是《人参果树》。没想到是吧？
0: 人参果树是什么？是长起来了还是？
1: 人参果树长起来了，
0: 就是被拯救的那一节吗？
1: 对，被观音菩萨他的那个水把它浇一下，然后把它长起来了。
0: 这个我知道啊，就是它不就不灵不灵了嘛，那就出来就不灵不灵的声音。
1: 你一听这个不灵不灵的，对于《西游记》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朋友他们应该记得的就是“敢问路在何方”，然后天竺少女，然后这个猪八戒背媳妇儿，五百年沧海桑田，
0: 最近最流行的就是这首歌了。
1: 哪个？
0: 五百年，
1: 这个、
0: 你是没有刷到吗？
1: 我没刷到啊。这个是五百年桑田沧海。现在比较流行的，他们也是用这个 BGM 吗？还是他们会换一个？
0: 男生的
1: 版本是吧？好 ，OK。你看，这个就是《西游记》里面的所有的配乐，它的所有的配乐，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回头来听，觉得好像每一个配乐之间都有着这种不同的联系。对于当年的我们，小小的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首新歌哦。
0: 嗯，对，感受不到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嗯，
0: 好，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没有没有提到其他的歌啊。
1: 那讲到这里，我们不听一下《新白娘子传奇》吗？
0: 新白娘子传奇》目前没有人提到。
1: 你们都不听《新白娘子传奇》的吗？
0: 包叔说毛阿敏的《相思》吧，你有可能大家听我们的听众比我们年轻。
1: 哦，这样的。《
0: 新白娘子传奇》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我当年我不敢看蛇。
1: 啊？
0: 毛阿敏的《相思》，他说一听起来就想起了那个《西游记后传》，然后呢就想起来成为佛祖前的赵灵儿说必有我爱你。
1: 哎，
0: 当时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吧，你还记得台词啊？我只记得冲冲冲
1: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这所有的声音都响三遍，
1: 冲冲冲，所有的动作也做三遍。
0: 不过《相思》这首歌，我跟你说，它真的，我觉得，就当时的我，当然现在大家对《西游记后传》这部剧，大家都开始喜欢了。
1: 是红豆生南国。
0: 对对，当年其实这首歌还真的还算是主题曲，拯救了这部剧
1: 啊。
0: 嗯，很好听，这歌确实很好听。好像最近那个毛阿敏好像上了那个歌手，他也唱了这首歌。然后
1: 学生朋友他们的就会比较靠前一点，就靠近一点了。
0: 嗯，
1: 你那么爱他。
0: 燕子姐姐说，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因为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弟暗恋我，向我表白就清唱了这首歌，然后说以后你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可惜我最后拒绝了他。为什么？学弟耶，姐姐，多么难得的学弟呀。信与你看，你这个信与未凉，你这个说《仙剑三》的主题曲，如果《仙剑三》在热播的时候，你在青春期，那就说明你还年轻啊。他说，虽然《仙剑一》的歌还不错，但是看最多的是《仙剑三》的歌，相当经典。我对《仙剑一》和《仙剑三》的都区分不过来，哪些歌是《仙剑一》，哪些歌是《仙剑二》，哪些歌是《仙剑三》？
1: 一二三我都没好像没看过，
0: 没怎么看过，对吧？嗯、
1: 对。
0: 我们已经过，就那时候那种这种仙侠刚开始，他也不算仙侠，他算也算是吧。你看这个就有年代了，《渴望》的主题曲，因为经典歌曲我都能反复的听。
1: 《渴望》的主题曲是什么？
0: 他说《渴望》那时候可太火了，我迷迷糊糊记得跟我妈一起看过《渴望》
1: 啊。
0: 哎，那调儿，《渴望》的主题曲。
1: 毛阿敏的那个吗？
0: 对，就是毛阿敏的，但他那个主题叫什么？也叫渴望是吧？这首歌也叫渴望，
1: 叫渴望。
0: 嗯。

0: 塞，你们都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我以为你们比我年轻的多。
1: 没有没有，你也不要把他们想的都很年轻，他们的年岁跟我们也差不多，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听节目听这么久。
0: 他说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这么熟悉的旋律，当时毛阿敏的歌声响起，可以说是响彻千家万户。那个时候我还青涩，逃课逃晚自习，跟同学们趴在老师窗户去看渴望，之后若干年一听到这个旋律，那青葱岁月就回来了。啊，那时候你岁数不小了。你那时候都有晚自习了，渴望放的时候我们还很小呢。
1: 嗯，抓耳哥讲的是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也是的，就是我的表白歌，音乐一响画面就历历在目啊。怎么了，人家的这种表白歌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说啊？我们宿舍的一哥们一边唱一边用眼神怂恿我，其他女生也在旁边起哄啊。
0: 前程似锦说有一首歌叫好春光，这是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徐峥演的，里面的小龙女要死了，猪八戒全世界的去找，太久了，一共有三部都记不住了，记忆犹新的就是这首歌好春光。好春光不如梦一场，嗯，桃花香，对吧对吧。哦，这个猪八戒三部曲分别叫春光灿烂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
1: 这个音质都让我觉得
0: 很久了。
1: 他还跟我说这个叫超清母带，
0: 那就是母，那就是原唱了。
1: 这个多少有一种感觉，你是从电视上面抠下来的，
0: 不太超清是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6: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8: 哎呀，什么奖啊？
6: 一台车呀！
9: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6: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9: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6: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9: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6: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啦。
9: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6: 购物车。
9: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6: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9: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6: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9: 好的，小美，我走了。
6: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9: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6: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1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咚咚咚。
1: 下班路上做自己，继续来做自己吧。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鹏。
1: 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旋律，什么歌曲的旋律一响，你的青春和过去就回来了。大家各抒己见啊，当然我们后半段还是邀请大家自己唱。你看今天你们都说了这么多青春的记忆了，
0: 你们从来都不唱。
1: 对，赶紧唱起来啊，唱起来我们下半段来放啊，对不对？
0: 嗯，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这首歌是我们的学生朋友说来自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大学的时候天天就是听这首歌，开场哼一声记忆就全上来了。

0: 我们只能听这么多了，太多了，你们都知道。
1: 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听歌，突然在进入情绪之后，突然就被拉下来了，不要咒骂大胖啊！
0: 这个没办法，
1: 今天太多了。
0: 对，就像有一位朋友说，我的名字微信名叫暗涌，原因是我最喜欢王菲的这首《暗涌》。
1: 哇塞！
0: 我是王菲的18年的粉丝，
1: 大胖今天在打碟，你是？
0: 但他是个男生啊。

0: 他听的这首歌，讲实话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这本来就是粤语吗？
0: 本来就是粤语，我来直接拉到这个打点点的地方看副歌
1: 部分，你听过没有是吧？

0: 为什么我听到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最，我想不起其他的，我只能想起就是男生脸上会流着一丝丝的眼泪
1: 我
0: 的那种。
1: 只能想起刘德华年轻时候的那张脸。

0: 脸。
1: 啊，对，我也只能想起那张脸，但是
0: 想不起来，这是跟电视剧有关。
1: 小金鱼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是电视剧《奇人奇案》的主题曲。”
0: 有理。
1: 妈呀！一听到就感觉那个蝙蝠向我飞过来的那种恐怖感。这首歌是我的童年阴影。你是说刘德华他唱的《男人哭吧不是罪》，他是一个恐怖？它是一个恐怖片啊？
0: 对，就这张脸我记得，这个 MTV 我还记得啊。对对对，这个跑步机我还记得。
1: 那不是跑步机，那是他们跑步的时候前面的，
0: 就是跑步的动作我还记得。但是
1: 这个蝙蝠是

0: 们都说这不是恐怖片，是很惊悚的那种，是他们小时候的噩梦。男人
1: 电视剧我刚搜了一下，确实是，
0: 就男人哭吧，
1: 这里
0: 我那可能是我们不同的年龄段吧。
1: 而且这里面有李若彤、严屹宽、耿乐、斯琴高娃。
0: 谁？斯琴高娃？
1: 对，他这个应该是有点儿，
0: 还有
1: 有点年头啊。
0: 郑则仕啊，
1: 2001年的电视剧。
0: 还有肥猫在里面，你们好。
1: 这听他这个剧情简介，感觉挺好看的，但是我肯定不会看的。
0: 今天晚上我回去看一下。
1: 我有点害怕这种东西。
0: 啊，嗯，好，好，好，好，好，感谢啊。
1: 好，谢谢，又拓展了一下思路。
0: 啊，
1: LIC 说，虽然他是 LIC 应该是00后吧，说虽然我的青春是许嵩，但是因为经常听广播，所以我的曲库跟80后、90后更重合一点。
0: 对不起啊。
1: 然后茉莉姐姐说喜欢500，喜欢林志炫。虽然我也听许嵩，双云，你这歌我真不知道叫什么歌。星星眨眨眼，月儿画问号，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架桥。时光在飞逝，生命知多少，花儿吹起朵朵浪花，太阳开口笑。这是当年特别火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主题曲。大炮已经开始紧急搜索了。
0: 十万个为什么主题曲。
1: 嗯。
0: 啊？
1: 你指的是电视，你那个动画片吗？是不是动画片？来都来了，说电视机里面传来《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的声音，就知道小学的暑假已经到来了。还有朋友说《蓝猫淘气》，我们《蓝猫淘气三千问》有主题曲吗？
0: 有。
1: 叫怎么唱的？
0: 你不要问我怎么唱，我肯定是不知道唱，
1: 但是一定有，是吧？
0: 叫天高地地厚天高啊。

0: 万个为什么的主题曲吗？但是这个是蓝猫淘气三千问的主题曲啊。
1: 蓝猫淘气三千问当时就是以那个
0: 科普，十万个为什么是吧，
1: 科普的形象那个出来的，所以好多家长都愿意让孩子看这个。

0: 现在我们知道了，帝后天高。
1: 好说笑脸和朝花夕拾。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哎，最近孙浩好像还在哪个场合唱过这歌，我就觉得好。笑脸你会唱吗？
0: 你当当当，
1: 对，
0: 当当当当，
1: 对。周一到周七说这个开往春天的地铁是羽泉唱的。哦，羽泉，对，羽泉分开真是挺可惜的。嗯，好，然后再来看看。好，我们待会儿要跳广告了哈。今天这个说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聊，就是哪一首歌的旋律一响起，你的过去和你的青春就回来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学生朋友讲王杰的这我是真的爱上你，他们爱听啊？
1: 怎么了？
0: 学生朋友，
1: 哎，王杰有段时间我也非常的迷，非常的迷，觉得他那个浪子的形象真的是
0: 太浪了，
1: 好吸引人哦。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来啊，讲啊，讲你们啊！歌曲歌声一响，青春散场。
5: 啊？
4: 对啊，
5: 青春回来，
4: 青春散场嘛，就是只要这个歌曲一响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的青春已经离我很远了。
5: 有个我刚才看到在这儿，篱笆女人和狗，撸撸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
4: 什么什么什么？
5: 这不是电视剧吗？这不是歌，他说的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个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这三部电视剧和主题曲，这三部电视剧不可能用的是这一个点主题曲吧？这大胖没有意义，他们那时候肯定不会看这种电视剧。
4: 这种应该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妈妈，
5: 是爷爷奶奶。我那时候就是爷爷奶奶看，然后我跟着后面看。星星，不过那首歌真的很好听，就是那时候这些歌曲啊，让它传唱至今呢，也是有它的原因的，你知道吗？
4: 许鱼说的是《七里香》，只要想这个就放暑假。橘子说的是同一首歌啊。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周末偶尔家里来人做客，我会有机会很幸运的看一会儿电视。长大了就很难看到动画片，看什么呢？除了体育频道，就是中央三台的同一首歌。
5: 同一首歌那时候很期待啊，那大型晚会啊，
4: 那个是各种明星上的大型晚会。
5: 对啊，然后那个一点不声张女士说，我初中的班歌是明天会更好，这就是我的青春记忆，好多班歌都是明天会更好。
4: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5: 对八万哥说世界杯主题曲，倒是哪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Go Go Go 是不是？
4: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5: 98年世界杯，因为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这首。
4: 还是那个张学友他们后面改了一个那个旗开得胜的那个中文版的。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还有昨日像那红东流水，这是
5: 新
4: 鸳鸯蝴蝶梦。还有刀剑如梦是什么唱来着？
5: 我刀划破长空，
4: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剑
5: 何去何从。哦，这首歌很好听，周华健的吧？
4: 应该是先是我剑吧。
5: 哦，先你剑，
4: 对，先我剑，然后再我再刀吧。

0: 中恨不能相逢。
1: 你又要切啊？
0: 对啊，
1: 这歌这么好听。
0: 因为他后面还有啊，除了这个刀剑如梦以外，这句吞风魔雨装浪荡心碎龙红黑沙滚滚心荡荡心。
1: 好，随风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方向。他说两只蝴蝶，
0: 亲爱的。
1: 今天早上我好久没有听歌，打开汽水音乐之前就想听一首老鼠爱大米，刚好打开就听见了，一下听到这首歌，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初中的那个夏天，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放，印象特别深。还有一拱叫大老鼠爱大米的冰棒，里面裹着糯米、红豆还有红米，总喜欢跑到同学家玩，吃一根这样的冰棒，冰冰凉凉，暑气一下子就消散了。

0: 亲爱的，
1: 我拉下来的意思就是不要
0: 再听了，
1: 陷入到这个
0: 情绪
1: 当中了啊。
0: 嗯嗯嗯，
1: 我们再换下一首歌了。嗯，
0: 那时候在网络歌曲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真的红了好多歌，但是这些人他没有永久的红下来。
1: 前一段时间刷到
0: 刀郎算一个，刀郎算网络歌曲里面红下来时间比较长的
1: 啊。
0: 嗯，
1: 前一段时间看的浙江卫视做的一档综艺节目，
0: 我也看了，
1: 就是把这些彩铃时期的
0: 对
1: 大神们，
0: 每个人声音一出来，我下面就看哇，
1: 就可能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绝对听过你的歌。
0: 对对，嗯。就除了两只蝴蝶，你还记得哪个网络歌曲？祝你
1: 我在佛前苦苦
0: 求佛
1: 几
0: 千年，
1: 几千年
0: 求佛，对，求佛。
1: 还有那个老人与海，噔噔噔噔噔噔，
0: 还有那个什么花，
1: 牵牛花，什么花，喇叭花，什么花？
0: 不知道什么花，
1: 花，什么花？
0: 忘记了。
1: 你当年没有跟他一起唱吗？
0: 还有就你说的刚刚说那个刀郎的歌，就是那个什么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对
1: 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0: 对，
1: 就今天如果有一些歌我们没办法给你们放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给你们唱一下，好吧，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0: 这么敷衍吗？
1: 就因为有一些歌呢我实在是没听过，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唱，比如说青石明月主题曲月光，这个我就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青石明月的主题曲月光。
0: Vincent 说
1: 青石明月是吧？
0: 对，青石明月，
1: 胡彦斌的，你要听吗？
0: 我先把这条读完啊。那个 Vincent 说的，说暑假冒号还可苦时可烂天，寒假哦耶耶耶呀，
1: 哟耶耶耶呀呀，
0: 对，就是个，其实声音这个东西很容易给我们形成记忆，对吧？嗯，要可啊，听月光，我没听过这个。
1: 胡彦斌的月光，听。
0: 这个呀，
1: 搞得好像你专业啊。

0: 咚咚咚，男人好男大哥提醒你说那首歌是不是叫丁香花
1: 啊？对，丁香花，对。
0: 你说我，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嗯，对，就丁香花。
0: 怎么你一下就可以卡到那个调，我怎么卡不到？
1: 我上 KTV 的时候也卡不到调，在没有伴奏的时候我反而好找调一点。
0: 对，
1: 嗯，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好了，今天跟各位说了这么多关于你们青春时期的歌曲，
1: 就是旋律一响，青春就回来了。
0: 对，
1: 嗯，但是呢，
0: 好戏上场。
1: 但是呢，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
0: 给你们放权。
1: 对，
0: 就像每一次看同一首歌这个晚会一样，
1: 都在期待着下一次，是吧？
0: 都在期待着他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们家门前。
1: 哦，对对对，
0: 对吧？我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嗯，
0: 那就以毛阿敏的这首同一首歌作为结束曲。当时确实也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晚会结束了。
1: 我要去 see the end
0: 了。我要去 see the end 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7: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8: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爱吃的红烧肉，
8: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

0: 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0: 骨质疏松症可防可治。专家表示，骨质疏松症应该早做预防。第一，要均衡饮食，增加饮食当中钙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低盐饮食。二，要适量运动，运动可以使骨骼更加强壮，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反应性，改善平衡功能，减少跌倒的风险。三，要增加日光照射，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20分钟的日照。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19: 下班路上做自己。
2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0: 今天是周几啊？
2: 今天是周五啊。
20: 所以我们周五的下半段节目呢，邀请大家来唱歌哈、啊。刚才呢是听别人的歌，听你的青春。但是既然这些歌你如此耳熟能详，你自己就不能唱一唱吗？
2: 你能不能唱给我们听啊？
20: 对，很简单，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那个伴奏找到。跟着伴奏唱一曲，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
2: OK，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锦萨为我们带来的《爱的代价》
20: 啊。听歌的朋友呢，就也记得也可以说说你的感受，多给他们一些鼓励，这样他们就会多给我们发歌，好不好？

0: 微信公众号有朋友在说，就是刚才延续的这个话题啊，说高中毕业的时候最后一天，同学们都在一起听《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之后就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但是这首《爱的代价》应该也是在学生时代会经常
1: 听到的一首
0: 一起听的歌，对吧？说不定校园晚会还要唱。

0: 谢谢，我知道了，这是爱的代价，深情演唱。好，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袁和一生为我们带来的《Oh Oh Life》。

0: 会在中，
1: 他居然把它唱完嘞，
2: 而且气息一直很稳。
3: 爱着那个女孩，
2: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啊。
2: 他也是隔三差五的给我们发首歌啊，谢谢啊，多多想起我们好不好
1: 啊。接下来虎匹夫有责为我们再发了一段语音，听一下是什么。
4: 茉莉花茶八十年的人，我不要罐，罐留给你。
1: 茉莉花茶什么卖不卖，我不要茶，罐留给你。夏哥你是不是听岔皮了，听错了台啊大哥。
2: 接着来，
1: 桑尼为我们带来的甲乙丙丁。

0: 听出来了，你爱他，他不爱你，
1: 啊，
0: 就是这么痛，啊、难受。
1: 好，
0: 不过真的就是说到甲乙丙丁，我们内心，我的脑海里想的是那个那首歌，
1: 张学友的《甲乙丙丁》。
0: 对，张学友和郑中基的《我们只是路人》。
1: 甲乙丙丁。
0: 结果现在大家听到《甲乙丙丁》这首歌，就是这首歌了，这首歌也非常火。啊，唱的不错啊，有点惨的感觉。
1: 啊，花心来了。嗯，我的心，
0: 这是笛子读什么？这不是笛子，这是
1: 口琴吗？
0: 这有点像单簧管，是不是？啊，
1: 现在你们都是采用乐器的方式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了，是吗？
0: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花 KTV 的这个一个环节啊，大家可以在唱吧全民 K 歌的，我们主要是听歌啊，听一些这个大家自己唱的歌，找伴奏，然后跟着伴奏呢自己唱，然后唱完歌之后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David 带来的《爱的魔法》。

0: 不用和我请我喝咖啡了，已经下午了，我不能再喝咖啡了。
1: 晚上睡不着了是吧？
0: 对。
1: 哦，手拉手的约定，漂洋过海来看你。

0: 这个小姐姐给我一种就是哭得已经不太能稳住自己的声音的那种状态了。
1: 我都漂洋过海来看你了，
0: 然后你还不
1: 踩我，你搞成这样，
0: 你还不踩我是吧？
1: 对。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孤独者为我们带来的《伤心太平洋》。
0: 今天都这么悲吗？
1: 虽然不是你的心太软，但《伤心太平洋》也应该可以。《
0: 伤心太平洋》是比《心太软》要迟很多了。嗯。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协助，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10: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9: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10: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9: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10: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9: 啊，这个啊。
10: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18: 下班路上做自己。
19: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9: 我们今天是周五，周五的下半段呢，我们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叫心花 KTV， 意思就是请大家唱歌，不花钱。
20: 对啊，

0: 要钱，不要包场。
1: 哎，
0: 不是，那个在 KTV 里面不是叫包场吗？包一下午，包一晚上。
1: 那叫买时段。
0: 啊、嗯，就是一包几个小时。
1: 一包一宿是吧？现在的这个年纪已经到不了那个当年一包一宿的年纪了。
0: 所以啊，既然你没有时间去 KTV， 那不如就在我们这个阶段，你这个歌
1: 我们一起来唱唱歌喽。
0: 哎，对，因为
1: 现在
0: 有很多的唱歌的软件，大家都可以来唱啊。
1: 是啊。
0: 唱吧呀，全民 K 歌上面有很多的伴奏，你喜欢哪一个就搜一下，然后跟着伴奏唱完就行了。然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昵称为我们带来的《呼吸决定》。

0: 这歌一般人唱不了，它是原来就这样，还是你自己给它升了个调？
1: 就反正
0: 就有一种在唱歌剧的感觉，对吧？它
1: 对，
0: 调好高哦。
1: 对不起，我就不应该尝试
0: 下
1: 自
0: 一
1: 取其辱。
0: 发不出声，你刚才是发了一个海豚音，我们已经听不到了，是吧？
1: 这样的，你好会为我找补哦，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成长记带来的花海。

0: 说太快，爱成了障碍，手中的风筝放太我的好，谢谢你
1: 啊、
0: 哦、啊，把我也搞带歪的了，
1: 还好还好，有点、嗯、有点道，
0: 嗯，啊，嗯，这个阿乌阿，
1: 嗯，伊乌鱼，
0: 对，带来的夜太黑。嗯

0: 我就会这一句，就是会有三个字，
1: 夜太黑。现在外面确实天黑了。
0: 好，夜太，我马上又要开始迎接新的一年的冬天了。
1: 怎么了？
0: 就觉得下节目之后天黑了，有一种讲不好的感觉。
1: 哦，后会无期带来了，怎么了？他们你怎么了？
0: 你真搞。

0: 这个歌我没听过，但是有很多的歌都要怎么了，没什么，
1: 没怎么，
0: 对，
1: 是
0: 没
1: 吧？
0: 怎么，怎么了，没什么，没怎么，都是好多歌名都能够写出一篇文章来。
1: 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你肯定听过。当年你应该还用自己的手机给他们投过票的。
0: 啊，那不
1: 是。酸酸甜甜真的我。
0: 我们只会给快乐男生投票。
1: 女生不会是吧？
0: 对啊。

0: 有最特别
1: 他是不是还不是那首歌？
0: 在
2: 用你的话说，要等到副歌部分才能听出来是不是？
1: 对。
0: 给乱糟糟生活一束追光，自我在上，没烦恼也算种人生理想。谁说平凡的梦不够明亮，也许我的青春打磨下就熠熠发光。成为酸的我还是甜的我，或者所有念念每天都热爱的我，不如做人生片场最特别自我。明天的我一定更勇敢，
2: 不是，
0: 只要想去
2: 我们到现在才发现不是。
1: 光看歌名有点像。
2: 那你说那个副歌怎么唱的你还记得吗？
1: 酸酸甜甜的就是真的我。
2: 对，我也记得，对，我也记得这句，对，我记得也是这个旋律。而且他当时还代言了一个酸酸甜甜的奶，好像
1: 什么优酸乳
2: 啊。对对，嗯，
1: 优酸乳，什么优酸乳啊。
2: 嗯，好嘞，接着来，
1: 接着带来川哥带来的陷阱。

0: 好好，不爱你就不爱你嘛，也没事的。
1: 你凭什么不爱我？
0: 不爱你不很正常吗？
1: 还反复讲，反复讲，讲了不知道多少遍。
0: 不爱你不很正常吗？
1: 好，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来自伴手为我们带来的陶喆的《泪桥》。你的

0: 今天听的歌有一大半是我没听过的，一大半是我没听过的，所以我很感谢新华 KTV 这个环节，
1: 让你听到了一些你不曾听到的歌曲，
0: 拓展一下我们听歌的可能性。嗯，因为我们听的歌真的是太老了。
1: 没关系嘛。
0: 好啦，朋友们，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说到这儿，我们本周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哦，那我们都舍不得各位。
0: 明天没有节目，
1: 没节目，
0: 后天
1: 没节目，
0: 周一下午的5点钟，新花 KTV， 希望大家待会儿两天之后还能继续记得我们。
1: 别忘了我们，我们想你们。
0: 后天，大后天见。
1: 啊，好，后大后天见吧，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民。
9: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需要我们协助您进行处理的，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在直播间的朋友，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事儿了。
9: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可以找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10: 没错，
9: 关注短视频平台，那我们是会跟大家进行直播的互动。
10: 嗯，
9: 希望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没错了，
10: 再点个灯牌吧。
9: 啊、要求太多，看个直播太难了啊！这不建议大家多刷礼物啊，大家还是第一能多看多看一看，
10: 嗯、
9: 然后呢能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
10: 是的，
9: 如果有直播预约的话，也欢迎各位预约我们的下一场直播，
10: 是
9: 欢迎各位多多关注啊！行了，不多说了，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有一位唐先生长城炮向我们反映，8月份的时候行驶突然熄火了，一看爆缸了。

0: 对
1: 啊，爆缸之后4S店给过两次说法，第一次是你没有按时保养啊，没有按时保养，机油有问题。
0: 嗯，
1: 说你机油啊掺杂了很多杂质啊，那个需要更换发动机，你可以更换啊，但是更换发动机要10000块钱，需要车主自费。车主提出了他的疑问，我们也有我们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证明是因为机油品质不好，
0: 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
1: 啊，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导致的我的发动机爆缸，你有没有什么依据，对吧？你比如说我把你的柴油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发现里面杂质非常多，比如说我看你的滤芯，滤芯已经堵得不行了，比如对吧，你有得依据你才能让我付钱。
0: 是，
1: 但是 4S 店当时是没有给消费者提供出依据的。昨天我找了长城炮，我希望他们把相应的依据给到消费者。
0: 嗯，
1: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找到你们就是让你们给消费者免费修的，不是这样的，从来也不是，而是消费者有基本的知情权，
0: 是
1: 特别是在你拒绝保修了，你让我自费了，我得花钱的时候，那你要跟我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保修期之内这笔钱我要花，不能钱花的不明不白吧？
0: 对，
1: 又不是什么小钱。这事儿呢，昨天啊，长城给我们回复了是吧？
0: 今天早上回复了。
1: 怎么说？
0: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跟售后了解了一下，是没有按时的更换机滤啊，以及车主没有按时保养所带来的问题，但是现在跟车主协商了。
1: 不是，你既然说我没有按时更换机滤啊，没有按时在店里保养，那不是我的问题，有什么好协商的呢？
0: 但车主说昨天有重大进展，
1: 对吧？你有事你就说事儿，既然你已经在解决了，咱就实事求是。
0: 是，
1: 也没有人说你们不好啊，我很不喜欢这种，哎呀，消费者的问题我给他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错，你没有错就不用给他解决。
0: 对，咱就说道理嘛，
1: 对吧？你讲道理就行了，没有人。对吧，没有人怎么样你，消费者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来，我们问问唐先生啊。来，唐先生啊。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怎么处理了昨天？
2: 昨天后面下午那个 4S 店打电话，他说就免费给我修了。
1: 啊，就免费给你修了，不用你自己修了。
2: 对
1: 啊，行，那行，结果挺好的。那他也没有给
2: 结果很好。
1: 哎，那我问问你，
2: 感谢你们，
1: 没事，应该做的啊，我们应该做的。那我问问您，唐先生，也没跟您解释说什么这个机油什么问题，包括说你没有按时保养的问题也不再提了，
2: 也没说，
1: 也没说，不说了，
2: 也没说柴油的问题了
1: 啊，也不讲了，因为我跟您讲啊，他们拿不出依据来，但凡他们能拿出依据来，他们也不会给您保修了。行了，没事，既然解决就行，抓紧时间赶紧去修好不好？
2: 啊，感谢感谢感谢
1: 啊，没事没事，应该做的啊，你别说到时候那个过两天他们去轮不给你弄了，抓紧去啊。行了，唐先生再见啊，唐先生，
2: 嗯，再见。
1: 哎，下回有问题再来找我们啊，唐先生再见啊。你看看，你又要给他保修，要说你没问题，又要说他不按时保养，又要说他家的机油有问题。那如果他家的机油有问题或者不按时保养，下回他是不是还会爆缸啊？你还给他保修吗？所以你有事你就说事儿。
0: 对，
1: 我经常讲，我说一个品牌你就说自己好就行了，你别说别人不好，一样的，有事你就说事，你别说没有用的。哦，你我又没有问题，都是赖消费者，谁让他不按时保养，谁让他家的机这个柴油品质有问题。那既然他这么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他保修？谁逼你了？对，他弄得还自己委屈，你要能提供出依据不用你保修，那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长城汽车在吗？那算了算，感谢人家一下吧，还是感谢人家一下吧啊！但是我这不爱听归不爱听，我得感谢一下长城汽车。来来来来，长城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哎，女士，工号。
3: 坐骑工号1146。
1: 1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虽然最终啊，昨天那个我找你们，你们知道吧？
3: 能看到
1: 记录。哎，能看到的啊。虽然呢，这个现在你们依然没有说出来它柴油哪里有问题，但是好在你们给它保修了。要特别的特地的感谢一下你们，因为其实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毕竟是你们是真金白银花进去的。最后还有一点小提醒啊，就有事就说事儿，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提供出依据，也从来没有人向你们提出过过分的要求，说明显是它这个柴油有问题，明显是他这个没有按时保养才导致的这次发动机爆缸，却依然让我们长城汽车承担维修费用，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是不是？那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捋清楚事实，事儿根据事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A 就是 A， B 就是 B，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当然依然感谢你们协助处理，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下回包括这回也可以，你们提供得出依据，能够

0: 看明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你们不给他修也没有人指责你们的，好吗？感谢您啊，女士，不跟您多聊了，谢谢您的接听啊，也感谢你们协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大多数的事儿都解决了啊，朋友们，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再重复回顾一下。
1: 好，
0: 你修一个吧。
1: 我说一个自燃的那个、下周一应该会给出检测结果了，然后这两天车主要进店，店里想跟他先协商一下他的损失
0: 啊。北京越野是吧？
1: 北京越野 BIGO30 那个、
0: 你不是跟你们没关系吗？你老整这样子，老是这个样子，有人介没人介入的时候不找你们，好，啥都跟你没关系，然后我找你们了吗？你莫名其妙又协商损失了，你早干嘛了？我天天找你。还有宝马那两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进展啊。宝马那两个事儿，因为女士尾灯开裂的那个，
1: 对，
0: 宝马承认到错误了啊，昨天给我们打回电话了，说我们确实是不对啊，我们确实不该让这位女士这个花9000多块钱，然后这个
1: 换三个灯罩的，
0: 换三个灯罩啊，没有讲明白哪些外力怎么导致的，她的技术判断不够详细，确实知道错了，下回会改。当然这么大企业咱也不知道会改不会改啊，但至少我觉得态度很好。
1: 是。
0: 包括那个内饰5处开裂的那一位，大家还记得吗？5处开裂的那个，说之前有2处已经保修了，有3处是外力，所以不保修，也给出了相应的技术说明。我说那个技术说明目前我们没看到。
1: 对。
0: 而且你说那2处给他保修的，我更像是你们退了一步。什么意思呢？
1: 折中一下。
0: 对，一共5处，那我给你保修2处，另外3处你自己花钱换。
1: 你心里好受一些。
0: 你让消费者心里好受一点，对吧？还是那句话，是根据事实。你们要真能判断出它就是外力，比如说有凿的痕迹，对吧？你可以不保修它。所以你不找他，就感觉浑身都是理；一找他，一点理没有了，委屈上了。你们委屈什么？消费者不委屈，莫名其妙10000-20000怎么花还不委屈啊？不多说了、
1: 再说一个比亚迪续航的问题，昨天下午给数据了，电池的压差以及健康度、店里给的意见是让他再测一测续航，就准备再测一测、
0: 好嘞好嘞，那个你给数据了是吧？
1: 给了、
0: 未来可期是昨天那位女士吗？宝马那位女士吗？是吗？是张先生，是我有上过我的线吗？没有上过我的线是吧？没事啊，未来可期这位朋友，没，不是5处开裂的啊。这样，未来可期，你这事儿我们会等他们综合的几位车主的报告都要给我们，也要给你的。你放心，一定不会不存在着报告也没有，判断也不判断，用嘴说看照片，然后用嘴说你是外力，你就要花10000块钱，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我这样给您做个承诺，好不好？好嘞啊，那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了啊，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好吗？
1: 有问题点头像私信啊。
0: 宝马中国回你就没有报告？您这咱俩别这么聊了，放心，你这事我会跟进的啊。等会儿不知道还有没有宝马的事了，有宝马的事我等会儿再把你再连进来，好不好？如果等会儿还有宝马，你把这位未来可期也连进来，好不好？问问他怎么个事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姓贾。
0: 贾先生啊。
2: 啊。
0: 哎，您好，什么车啊？
2: 现代朗动。
0: 北京现代的朗动啊。
2: 对。
0: 哎，你这个车我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过朗动这个车了啊。你啥时候买的呀？
2: 2017年4月份。
0: 哦，2017年买的车。9年了。
2: 对对对。
0: 啊，好，说事儿怎么了？
2: 我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了，撞呼啦上了，气囊有点没照。
0: 多大事故啊？有照片吗？
2: 有。
0: 啊，你快发呀，发给我看一眼。事故大不大呀？北京现在的朗动，很多年轻人都没听过。没事啊，没听过没事啊，等会儿给大家看看。再发吗？
2: 好了，罚过去了
0: 啊。那行，我等一等啊，你等一会儿，我问问你啊，车辆的损失怎么样啊？
2: 人轻微，都是胸部有点那啥。
0: 就咱们从头说，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贾先生
2: 啊。对，
0: 那个第一个，你是时速多少撞的护栏呢？
2: 100。
0: 时速100就撞在侧边护栏了是吧？正面撞击还是侧面撞击啊？
2: 正面。
0: 正面撞击。车损怎么样？
2: 车损他们全责。
0: 车损你的损失怎么样？车撞成什么样了？
2: 车撞报废了。
0: 撞报废了，然后你人轻微伤，胸口有点挫伤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好嘞。那然后他们有给你相关的检测报告之类的东西吗？
2: 医院的证明是吧？
0: 不是立案的证明啊，厂家有没有检测过气囊啊？说你气囊没爆，给你个原因呢？
2: 没，我也不懂，完，所以我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是这样啊，就是你要要求厂，当然了，你不要求他们也应该做，你要要求厂家给你出具气囊为什么没有起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撞击角度不对、力度不对，还是有其他原因没有起爆？
2: 啊，要求厂家，那打哪电话呀？
0: 你别打了，我帮你要了，你都找我了，你还不就不用你自己弄了？你既然都找我了，你自己有什么疑问，你跟我说一说。
2: 为啥这个气囊为啥没爆了？
0: 就你就怀疑到气囊为啥没爆是不是啊？
2: 对
0: 啊，我看到你照片了，哎呦，前脑袋防撞梁都撞弯了，水箱什么都撞破了是不是？
2: 我机子都撞没了。
0: 什么撞没了？
2: 发动机。
0: 发动机的撞没了，撞丢了。
2: 那个发动机没看到撞进你爸人了。
0: 那也没有撞没嘛，你这车没有报废啊，也没有报废，还可以修啊。您稍等一下。
2: 那叫主梁都弯了。
0: 什么弯了？变形了整。
2: 这汽车底下不有两根梁吗？那两根梁都弯了
0: 啊！大梁弯了还是轴弯了？
2: 大梁。
0: 哎呦喂，行了，我知道了啊，我帮你问问呗。你没有找过北京现代是不是？
2: 我没有，我这六号出的钱，今天还没出院呢。
0: 哎，你还住院了？
2: 啊，
0: 行了行了，那您注意养身体啊。然后呢，我让北京现代给你出这个报告，好不好啊？
2: 那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啊，您稍等。因为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有一些事是小事儿，或者有一些事儿没有必要我们介入。但是我跟大家讲，最近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消费者是真不会弄啊。昨天我遇到一位上汽大众的用户，他是怎么样呢？那个他的车出了偶发故障了，那店里说你拿手机你拍一下。你把偶发故障拍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固定住你的故障了嘛，对不对？我就能看到你的故障表现了。那消费者说，我年纪大了，我实在是不会拍。
1: 但是我怎么拍？
0: 对，我怎么拍？我的开车我怎么拍？所以很多时候因为大家遇到的少，所以会觉得很难理解。你看就像刚才这个贾先生跟我讲的一样，那我要怎么找他们？我打哪个电话让他们给我出气囊这个报告？他们不明白。那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就是要帮大家解决疑问的。你是大疑问、深层次的疑问、有学术性的疑问也好，还是你就是很简单的，我不知道打哪个电话，那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或者这个东西我不能拍，你能不能让 4S 店把我车开过去拍一段时间？我觉得都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最近有个新 slogan， 大事小事不要慌，有事你记得找老厂。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你也不要嫌他事少啊，以后你事小的时候我也会一样的，我也会很耐心的跟您解释的，明白了吧？啊，来，谁？北京现代是吧？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我的工号是6008。
0: 6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008号工作人员，贾先生，这事您在听吗？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了，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至少视觉上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问问你们，能给他出一个气囊的检测报告？为啥不报气囊？可以出一个吧？
3: 这个问题我需要核实一下。
0: 那你们还能不出吗？你核实完还能不出吗？
3: 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如实记录的。
0: 那女士，关键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光明白了。那你核实完之后，你还能不出吗？那不管他10年的车、20年的车，那安全气囊应该是好用的呀，对吧？就对于北京现代的理念来说，那安全气囊应该好用。那像发生这么大的事故，消费者有疑问了，我这么大的事故，人都撞住院了，我现在想让他们告诉我气囊为啥没弹，以备我日后用车的安全，那让你们给出一个不能出啊？
3: 好的，这个问题我会记录，帮忙反馈的。
0: 你是不是？对不对？那我等你们回电话了啊，你跟消费者联系，给他出一个。车赶紧拖回 4S 店查一下，气囊的模块该进哪儿进哪儿去，赶紧给人出一个为啥没爆。按常理说啊，大梁都撞弯了，然后那个车子撞成这个样子，气囊应该爆出来的。当然了，好在消费者人没怎么大伤，也就还好。如果他人撞没了，你就反思吧你啊。那女士感谢您啊，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呢，可以吗？
3: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6008号工作人员，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整车是有质保没有错的，你没有人说让你花钱，没人让你花钱吧？但是这么大的交通事故，保证我最最最最最基础安全的安全气囊没有爆出来，我想知道原因可不可以？那你说不可以，那不可以也可以，你说嘛？
1: 你总要给个结果，
0: 对吧？你说嘛？你说我们北京现在不出的，出不来的， 也可以。

0: 呀，煤气囊不至于。而且刚才有人说啊，说北京现在这故障多，我这个这我完全不认可啊。北京现在故障非常少，非常少。不是说现在因为北京现在这个销量没有那么大了，销量好的时候也是非常稳定的一辆车，就大家很多人会低估韩系车。你们发现原来出租车都是北京现代、索纳塔、啊，为啥呢？但凡能让出租车使上的，并且长时间使用的，那品质都不错。为啥？因为它老坏呀，它就不用了。
1: 是。
0: 好，我这跑营运的，天天老坏，是不是？行了啊，不多说，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2: 长城 H 十。
0: H 十啊？
2: 对。
0: 是不是前两天那个？挺大那个，
2: 对
0: 啊，多少钱买的这车？我还挺喜欢的。
2: 是全部落地的话，不超过22，顶配。
0: 顶配不超过22啊，价格也行啊。
2: 对
0: 啊，
2: 挺喜欢。
0: 对，我也挺喜欢，这个样子也好看啊，功能也挺多的。那遇到啥问题了？刚买吧，什么时候买的？
2: 我是第一批车主，就是8月6号上市那天提的车。
0: 8月6号提的车。
2: 对。
0: 那你今天才9月6号，在9月11号你就有问题了。
2: 这台车已经我放了已经有10多天了。
0: 那咋回事？你说说吧。
2: 我最早的时候是电池出现问题，完了现在的问题电池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我这台车在拐弯的时候踩油门，就是车身没转正的情况下踩油门出现1到2秒的延迟。
0: 就是你转弯不得打方向吗？对不对？还在打方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正在回正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回正的时候踩油门，它会有1到2秒的延迟啊。
2: 对，
0: 那1到2秒可老长了时间。
2: 对，因为视频上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说在踩油门的情况下油门是不动的，完了突然间过去这两秒油门一下上升了。
0: 那你是轻踩还是稍微会用点力呢？
2: 轻踩重踩都试过，都是这种情况。
0: 就是你算就算踩得很重，它这1、2秒也没反应，然后突然窜出去啊。
2: 对。
0: 那直线没有。
2: 直线没有。
0: 就得，那你比如说你方向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不回正，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踩也不行。
2: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拐弯的过程当中去踩油门就是没有反应。
0: 只要拐弯，不管是拐弯你正在拐弯还是正在回正，只要方向盘不是正的，它油门就1、2秒的延迟。
2: 对。但不是100%都出现这个问题。
0: 大概10次出现几次？
2: 10次能出现3、4次。
0: 10次出现3、4次啊？
2: 对。
0: 那你这概率极高啊。
2: 现在就是厂家的给说法，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在转弯的过程中，动能回收启动了，你再给油门行啊，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0: 那你把动能回收关了呢？
2: 关不了，只能调成弱。
0: 你调成弱也这样？
2: 我一直弱，用的就是弱，
0: 一直就是弱。那你他动能回收关不了啊？他这个解释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这不对呀、啊！你不能短暂的踩油门没反应啊，这东西。
2: 因为别的车没出现这种情况，也问了，也试驾的4S店试驾车也没有这种情况。
0: 就你当时试驾也没有？
2: 对。
0: 那你现在回去再试驾还有吗？
2: 我的车有，别的车没有。
0: 就等于说现在你发现只有你的车有，别人车都没有。
2: 对，都不能100%保证嘛，但是试驾在这试驾车是没有的，朋友车也没有。
0: 对，就反正是有没有的，是不是？
2: 对，
0: 你网友有网友让我买一个试试，我不能买一个试试啊，你万一有这样我可受不了，对吧？你转弯的过程当中，虽然转弯踩油门这件事情是很小概率发生的，但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需要加一点动力过去的时候，你前2秒是很长的时间，朋友们，生活当中2秒非常快，但是加油门的过程当中这2秒耽误老事儿了，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那店里怎么说啊？店里有给你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
2: 店里刚开始试驾他没有100%肯定，他说我们试出来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厂家的后台数据显示是没有，是正常的。
0: 什么没有啊？他没有什么呀？没有你、
2: 就是、没有异常
0: 啊？就没有异常，不是说你这种1到2秒这个油门没反应不存在是吧？
2: 也没说不存在，就是给的答复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启用，你给油门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0: 对呀、啊，你
2: 正常情况
0: 不是你因为平缓，你不能丧失掉安全呐、啊，你这玩意有危险啊。
2: 我让4S店就是厂家跟4S店或者出具纸面证明，他们不给出。
0: 就是刚才他这个说法，你让他打成文字都不给你打。
2: 对。
0: 啊，为了转弯的过程当中车辆的平稳性，动能回收，所以呢，这个会没有反应，让保持车辆的平稳。那你这个平稳不能靠这个来实现。

0: 位我知道了啊，李先生，那我问问您什么要求啊？
1: 就把车修好就可以。
0: 他要
1: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他就要就是这样式的呢？
1: 那就认呗，那就没有办法。
0: 不能不能啊，不能！我跟您讲啊，但凡有人不出现这个情况，你这个就能整好。那如果他全部都设计理念这样的，我觉得那设计应该是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为了平稳没错，但是你要平衡利弊之间的大小。你不能说为了一个小的东西丧失掉了一个大的，就比如说我为了平稳丧失掉了安全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啊，你有找过他们厂家吗？他们怎么说啊？
1: 打过七八回电话吧。
0: 怎么说啊？
1: 厂家的就是转回给 4S店，4S店再给我打电话，还是这套说词儿，
0: 还是这种说法，
1: 全是次了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就你现在不信呗？
1: 我认为不正常，就是他这个逻辑就是安全，因为我跑了一次山路，就是国道的山路
0: 啊。
1: 在弯道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很危险的，就是说
0: 对
1: 超车超不了，只能踩刹车回来。
0: 而且你在比如说在盘山往上盘的过程当中，如果这弯比较大，你在转弯打的时候你油门突然失灵的话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我一直讲您这个东西啊是涉及到安全的，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路面上的很多的危险都来自于小概率。所以我觉得长城，我不觉得他们这个是设计就这样，一定是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只是他没有帮你找到罢了啊！您稍等，我帮你问问他们，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您稍等啊，来 ，H10 是哈佛还是什么？他们是归哈佛了，归哪个品牌了？单独的品牌啊？
2: 就是长城。
0: 我问问啊，来，长城汽车，又是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坐骑工号1803。
0: 180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个 H10 啊，我虽然很喜欢，但是我现在没有太搞明白，它现在划在哪个品牌下面去了？
3: 这个命名的话，这个车型是叫做长城 H10， 上面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哈佛这边
0: 啊，属于哈佛这边啊。行嘞，我知道了。车我是很喜欢呢，但是有一位李先生比我还喜欢，他先买了，买第一批8月6号提的车。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在转弯的过程当中，油门会短暂的出现1到2秒的失灵，踩不走。
3: 这个情况，
0: 你别记录，他找过你们的，帮我先查吧。
3: 有查询到这个客户这边来反映的这个车辆的相关这些情况的。
0: 那来吧，请讲吧，你们有什么说法没有啊？
3: 咱们相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在客户致电之后，我们也是如实进行一个记录，去对接我们厂家对应的这个处置员这边来，这个对车辆进行一个检查确认，并且呢是来这个也会记得去帮客户这个解决处理的。
0: 但是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找你们六七回了，你们都没有给他合理的他认可的说法，你们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丢了，上哪儿去了？
3: 目前给到，如果说刚才这是客户和您咱们沟通过程中，这个也有了解到具体大概一些情况
0: 啊。
3: 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给到客户的这样一个情况，这边客户有存在这个异议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去这个对接。关于客户反映的车辆存在这个异常情况，我们肯定也会记得去帮客户处理的。
0: 就他肯定是存在啊，他肯定是存在异议，而且我也现在有异议。我跟您说啊，就是你们电端的说法，我觉得是异常不靠谱的。原因我跟您讲一下。因为你说他们现在说法是车辆因为开启了动能回收，为了保证它转弯过程当中的稳定性，所以说这个油门才会失灵1到2秒，才会延迟1到2秒，你这玩意儿合理吗？哪一家的工业设计当中会因为保证稳定而放弃安全？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汽车厂家会这样，你们长城更不会，因为我是对长城是很喜爱的，这个你们清楚啊，所以说你们绝对不会，所以我才认为电动的说法不靠谱。所以如果电端给不出合理的说法，你们厂家查一查吧。这车你别说这个李先生了，我也很喜欢，像我一样很喜欢这辆车的人也很多。那么你们第一给出的说法就要靠谱，第二有这种安全性的故障你们就要及时的排除，第三个消费者产生疑问了你们就要解释明白，而不是消费者给你们打六七回电话了你们最后来这么一句。我这么说您明白吗？
3: 明白。
0: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协助我们处理，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啊，这事儿你们准备怎么说，准备怎么给他修，消费者没有任何过分要求，说你把这个给我排除就行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排除，你就说我们就是为了平稳放弃安全了，消费者要求你们出文字的。
3: 明白
0: 啊，清楚了啊，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帮我转达一下我们的意见啊。
2: 我怎么不信呢？
0: 那肯定不信，不

0: 靠谱吗？咱说完肯定是不靠谱的。为什么朋友们就大家会觉得一到两秒不长，可长了，你踩油门跳一两秒不走啊，我跟你说那个感觉特别的，转圈的过程当中很害怕的，而且非常危险的。当然不重要啊，那个我们也听听长城怎么说嘛，对不对？嗯，老有人劝说老常你买一个，不是我买一个呀，你怎么没
1: 听说你喜欢了想让你下单？
0: 那不是啊，人家没问题的时候你们不是也不劝我买，人家一出问题老常你买一个你试试，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啊。如果说最终他们店里就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排除不了，解决不了，怎么怎么样的，没关系，我买一个我试试，
1: 你去体验，
0: 对，我给我自己，对吧，讨讨说法看。下一位啊，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哎，我姓徐。
0: 徐先生什么车？
2: 宝马530吧。
0: 宝马530怎么这么迟疑呢？你是530吗？
2: 对对对。
0: 哎，咋了？您说吧。
2: 他那个中控那个氛围灯出风口那里自裂了，然后是厂家那边，我反映给 4S 店，4S 店说反映给厂家，然后第二天他回复我说是那个人为的，因为外面他们 4S 店的工作人员去摸也没有裂，是内裂，知道吧？
0: 我知道
2: 这个车我也没太用。
0: 明白，那别说了啊，我知道了。你有照片吗？然后厂家有没有给你出具什么鉴定报告啊？
2: 没有没有，我后面第二天他回复我，我又打电话给他们厂家，就是不出4066嘛，4066嘛，然后他说给我答复还是干嘛的？
0: 哎呦，你等一下，
2: 三天了吧，也没得电话。
0: 哎，好嘞好嘞，我问问您啊，这个徐先生，你把那个刚才那个直播间那个也连进来。
2: 啊、
0: 哦，哎，没事没事，没说您，徐先生，徐先生啊，你这很像柯的呀。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你这很像柯的呀，从照片看。
2: 对，不是不是磕的，外面没有内裂，这车子我放了半个多月没开了，
0: 就是外面
2: 地下车库，
0: 就是外面是完全是光滑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它周边一点裂痕都没有、这个地方应该你们也知道，也处理过，它这个地方只有手指伸得进去，知道？我上面也不放那个什么支架什么的。
0: 我明白了，好了，宝马，我跟您说，徐先生，您不是第一个，好几个。宝马5系里边那个是裂的，
2: 我看了你们的那个视频，那些应该是蛮多的。
0: 然后他们用嘴说的是吧？他们没有给你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2: 没有，他是回复给 4S 店，4S 店的工作人员说是人为的，然后不在那个质保内。
0: 所以嘛，他们
2: 打
0: 您说，
2: 他就反正这两天也没给我回复，周二打的电话，现在应该是周末了吧，他也没给我回复，什么都没给我。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还有那位姓什么？那位姓什么呀？张先生，你看看啊，所以说宝马在整个判断内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问题的。说实话，这个照片我看也是人为的，谁看谁是人为的，但是你不得看个实物吗？因为如果是磕的，比如说今天我要把这支笔的表面的塑料磕裂，我这么打下去，它外面是有伤痕的。我没练过武功，我不会隔山打牛，我一掌打进去，里面裂了，外面平的，这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所以现在宝马他老用眼睛看，老通过照片看，他实物他也不瞅，他就说是人为的。有的时候书面出一点一两句话，有的时候书面甚至都不出。这玩意儿有得钱了，估计好几千。徐先生是不是好几千啊？下一位张先生是吧？来，张先生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啊，你是几处开裂啊？
5: 我是5处。
0: 你也5处啊？
5: 啊。
0: 咱俩连过线吗？
5: 我们没有，我前面是跟那个雪峰那个、
0: 啊、雪峰老师啊
5: 参加过的。
0: 啊，明白了。刚才上一个也是5处，是不是？我们有一个5处的，这又一个5处。啊，我
5: 的车是525，他那个是530。
0: 啊，好嘞，您接着说。第二处，你上次我看一下照片啊，两处， 你是不是其中两处他们认为你是人为的？啊，不，三处认为是人为的。
5: 他现在是全部都认为是人为的，但是又给我修两处，我也搞不懂这个逻辑。
0: 刚才这是这个车主，
5: 氛围灯的地方他不修，
0: 是这个车主，我明白了。就等于说他其实心里以为你五处都是人为的，但是呢，为了安抚你，给你修了两处嘛，就是我开始说的那个嘛。那
5: 对，
0: 但是你这好几处确实看着像人为呀，张先生啊。外边也没有，外面没有裂痕吗？外面
5: 也是这样。你看照片，我也说看照片好像是这样，但是车在我这里，车就在我的公司门口，你拿手去摸，光光滑滑的，没有一点痕迹的。你如果是找到一点痕迹，我认了，我自己掏钱。
0: 行嘞，你这五处多少钱呢？这五处？
5: 他们说过说什么4S店不赚钱，然后说给我换，我都没问这个价，我没接这个话。
0: 嗯。
5: 然后是这样，昨天宝马中国给我回电话了，因为昨天上午在直播间，可能你们跟他说了一下，他就说。给我回复了，
0: 是什么？
5: 但是回复的意思就是，只是修两柱，另外三柱不修，这就是最终结果。然后我也跟他咆哮了，因为我这个事情搞了有半年了，很久了，迟迟没处理。但是下午呢，下午4S店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进店去谈。我说你不用进店了，你直接告诉我，到底能不能修。他的意思也是说，只修两柱，另外三柱不修。我说那我不去了。他说那现在上门。我说你上门想上就上啊。
0: 张先生，不重要啊，不重要。你那块有一个双跳灯上边的那一块也没有外面也没有划痕吗？你这很明显是人为的呀，都给凹进去了。
5: 但是可以摸呀，没有任何的痕迹啊。
0: 这样子的，
5: 啊，
0: 就只这个看着这么明显，然后摸都是滑的，里边裂了，
5: 全是滑的。
0: 啊，
1: 这个跟徐先生那个位置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1: 刚刚那位。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它两种，一种就是人为的，那什么磕着了；另外一种就是挤压给挤裂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么多车主内饰开裂，它一定不是都人为，而且都是那几个地方都差不多的。所以我把张先生跟徐少梅那车主都搞混了，我都为什么也是五个地方，
1: 嗯，
0: 一地方也都差不多，我以为同一个人呢。他们等于说现在报告也不给你，给你报告了吗，张先生？
5: 没有，昨天那个我都有录音的，宝马就说没有报告，明确说了，宝马中国客服人员王先生
0: 明确跟你讲，我们没有报告，你爱咋地咋地，我们就说是人为。
5: 对，
0: 他哦，张，昨天他们给我们回电话说给过你一个报告啊，五处没有？
5: 没有，我这里绝对没有，所有的 4S 店跟宝马中国的人我都有全程全都录音，
0: 你
5: 全都说没有。
0: 发给我啊，稍等啊，电话不要挂。第一，没有看到实物，凭照片肉眼看，然后你就说我是人为，对吧？让你现场来看你不看，问你要书面纸质报告，你凭什么判定我人为？我没有。嗯，你这是干什么啊？这是，不是同一个人了？
1: 不是，
0: 俩都是五系，一个五二五，一个五三零，都是五个地方开裂。
1: 那个也是。
0: 然后这五个地方都差不多地方的。
1: 对。
0: 然后都被宝马说成是人为，都没有现场看过实物，都没有出具过报告。而且明确给我们张先生还回复了说我们就是没有，像消费者说他有录音，那我问问吧，你不说有吗？我看张先生练成了，大功告成了，你是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问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0: 哎、先生贵姓啊？
6: 哦，我姓刘。
0: 啊，姓刘，我以为姓王呢。刘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刘先生。哎呀，你们昨天给我们的回复跟消费者说的不一样啊，怎么办啊？
6: 嗯，针对于您刚才客户刚才所描述，还有您刚才所这个情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会给您记录，到时候我会去帮你反映到相关部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
0: 你们核实吧，你们售后出问题了，明白吗？首先啊，没有人说，我再跟您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没有人说这个开裂不是人为，没有人说啊，我也没说，消费者也没说，但是你说它是人为，你得拿出依据来呀，不用有依据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依据就没依据，你不得看看我这东西吗？东西也不看，能掐会算啊？我看一眼照片，我用眼睛看，我就让你花10000，你这啥呀？这是啊？所以说我跟您这么讲啊，刘先生，不是说非让你们给消费者保修，但是你让他花钱要拿出依据来的，再是宝马车主钱也不好挣啊。哦，你看照片一拍，你瞅一眼，哦，这是人为的，你花钱吧，看看东西，看看实物，再来判断是不是人为， 判断完了之后根据什么判断的出一个文字性的东西给到消费者，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或者当面聊一下，是张先生啊、李先生啊、王先生啊，你看一下这里这个痕迹怎么怎么样，是是人，所以是你人为导致的，这应该是最基础的服务了，没对你们有高要求啊，是不是？那现在你们都、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位消费者拿到你们的报告了，报告一共20个字不到，让人家花9600，现在好了，这俩车主连报告都不给了，这搞什么都不知道。不跟您多说了，先生啊，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当然，因为昨天你们说这件事情整体在推进，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今天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但是因为有这两位车主上线呢，我还是再找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五系的车主内饰开裂的可不是一个两个了，你们可小心吧。再用2年大范围开裂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稍等电话别挂吧，感谢您吧。啊，我肉眼看我也看着像人为的，像敲过的，但是消费者说摸着完全是光滑的。
1: 对，
0: 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不光滑。如果人为，一定有受着力点的。
1: 嗯、
0: 你想想看，我能把这个东西打裂了，裂了，它已经裂开了，怎么会没有着力点就裂了呢？
1: 尤其是砸的、磕的。
0: 对，它完全光滑开裂，就是内部开裂的，就不是车主自己弄的。
1: 但每个来的人都坚持很光滑，很光滑。
0: 对，每个人都是光滑，但是我也没摸着啊。
1: 但厂家不好奇吗？他不想摸一下吗？
0: 他不想，他不想，他让你付费。下一位，最后一位了啊，我来不及了。来，喂，你好。喂，
7: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7: 啊，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啊？
7: 奥迪 Q5L。
0: 哎，怎么了？
7: 啊，那个就是在那个高速途中突发那个就是发动机爆缸。
0: 你发动机爆缸了？
7: 哎，对。
0: 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7: 是今年1月15号提的车。
0: 哎呦喂，你1月份你才开了8个月，你发动机怎么会爆缸了？进水了？
7: 没有进水啊。
0: 你没进水怎么会爆缸呢？什么原因啊？四 S 店说了吗？
7: 四 S 店到现在一直没过一个准确的一个原因，他就是说给我回复是可能是厂家那个那什么件儿的问题可能。
0: 那然后现在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啊？
7: 因为本身刚开始我对这个也不怎么太了解嘛，在那3包法之内的话，他是那个要求换车就是更换车什么的，是没的，他们是不支持的嘛。
0: 啊，对对对，换不了。
7: 哎，对，所以说我就要，就是他们跟我说那个换发动机总成嘛。
0: 啊，然后呢？
7: 完，我同意了。
0: 你同意换呢？
7: 啊，现在换完，但是现在我有个诉求什么的。
0: 啊，你说。
7: 那个四 S 店吧。
0: 现在已经换完了是吧？
7: 就是赔付我这个就是一个车辆这个残值的一个费用。
0: 你听我说，现在是不是换完了？
7: 对，已经换完了。
0: 啊，好了，是不是好了已经？
7: 啊，已经好了。
0: 然后您是不是知道，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哪个零部件有问题，但是你具体不知道哪个零部件，对吗？跟你是一点关系没有。
7: 对，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0: 那好，你现在什么要求您说吧。
7: 就是要求他们厂家或者那个四 S 店呢，就是赔付我这个残值的一个损失啊。
0: 什么残值啊？你车报废了？
7: 车没报废啊，
0: 就是你啊，贬值的损失是不是？
7: 哎，对对，贬值的损失。
0: 要多少钱呢？
7: 我在网上搜过，一般是2到3万吧。
0: 你在哪个网上搜的？
7: 在就是百度上，还有这个豆包啊。
0: 你少搜吧，你下回少用吧，少搜吧。就给你们教不出什么好来，因为为什么？这个我跟您说说，张先生啊，咱我既然你进来了，咱俩能聊上，那我就跟您这个非常坦诚的讲一讲啊。首先呢，您这个诉求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刚买半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莫名其妙发动机爆缸了，万幸我是没死，对不对？那现在呢，你虽然你给我因为你的故障原因，那现在虽然你给我修好了，那第一给我吓一跳。第二呢，我现在车辆因为更换过发动机总成有所损失，情感上我是非常支持你。第二个道理上呢，其实这个4S 店也应该对你进行适当安抚，对吧？毕竟是因为产品质量原因给你造成了损失了，给你耽误你的时间了，耽误你的精力了，给你一定相应的损失。但是从法上来讲，那么目前我们的三包法不支持贬值所产生的费用，就是二次费用，
1: 间接损失。
0: 您是否能明白？所以你，而且您千万不要去网上乱搜，是吧？我看小红书啦，我去问 AI 啦，你少问他们吧，他们都顺着你说，他看你感觉想要钱，他就顺着你说，哎呀，先生，你这要钱是合理的，不要听他们的， 咱们要讲合理性，能达成性啊！你不给钱，给点别的行不行啊？
7: 他们是支持了，就是我当时是要求了三个点嘛。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发动机总成的一个延保嘛，
0: 啊，
7: 三到五年嘛。
0: 然后呢？
7: 啊，他们这个是同意的。
0: 啊，
7: 还有一个，他就是他们给我了一个三次的一个保养。
0: 三次保养，然后你也同意了。
7: 嗯，这个我们还没有就是达成那个协商，就没有共识。
0: 嗯，还有什么？
7: 同意，完全同意呢。
0: 然后还有什么？
7: 第三点嘛，就是就产第三点嘛，就是残值这个费用嘛。
0: 残值费用人家不同意嘛，这不你提出来的吗？他们提出来了吗？
7: 他们没提。
0: 你提的了，他不同意了，是不是？
7: 对对对，他们是不同意的。
0: 那肯定是不同意，因为法律不支持嘛。因为什么？我再跟大家讲啊，车是工业产品，它零部件损坏很正常。如果零部件损坏就要赔钱，车企跟经销商都完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三次保养挺合理的，站在我的角度，站在公正的角度，我建议你同意。给你四次呢，再多给你一回，也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7: 你
0: 沉默了。
7: 意思就是我这个要求是不合理化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认为不合理，嗯，就是不合理，法律不支持你啊，就是不合理。
7: 哦，
0: 嗯，因为间接损失。
7: 那我只能去再跟他们再去协商呗。
0: 对，如果说你觉得四次保养行，我再帮你多要一次；但如果说你觉得四次也不行，我非得要钱，那我可能也帮不了您了。
7: 哦，你跟那边四 S 店有沟通过是吧？
0: 我跟他沟通什么呀？我找厂家帮你要去。
7: 啊，去厂家帮我要是吧？
0: 你希望你现在就说你想怎么着你就说。你说你对。
7: 那如果说真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多要两次吗？
0: 嗯，差不多啊。
7: 多要一次保养吗？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家现在不错，也主动提出来，他也主动安抚你了嘛。那无非安抚的你不是太满意嘛？但是你要钱这个，我跟你讲说不过去的啊，钱是要不了的，您放心，在哪儿都要不了，不是你在我这儿要不了，你在哪儿都要不了。那我帮你再要一次保养，要四次得了，然后你跟他对方达成协议，好不好？别再多要了啊！
7: 嗯，好，
0: 哎，好嘞啊！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你新车就坏了，奥迪也是，确实也没什么错。来来，一汽奥迪，来喂，你好，
8: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先生，工号
8: 啊，工号是2008号，
0: 2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车主我给你们劝掉了啊，本来要钱来着。那非常不合理。那现在你们店里也挺好的，给了三次保养，安抚用户。那刚才我反正做个和事佬，你们要不要听从我们的建议也随你们。反正你现在原来你们给了三回嘛，你现在多给一回，这个矛盾就没有了，双方开开心心了。那如果是你不愿意，我非得三次，那消费者日后再问你们要钱，你们也别找我，消费者也别找我，你们自己这矛盾慢慢自己解决去。反正我作为和事佬，我是希望你们多出一次保养，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双方谁也没吃亏。您为什么这四次保养可不是消费者讹你啊？你这莫名其妙，因为你产品质量问题，发动机爆缸了，在高速上吓我一跳，还耽误我时间，耽误我精力，还给我换了发动机，问你要两回保养怎么了？对吧？所以我是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强制啊。但是啊，谁说要六回？四次差不多了，别使劲要了，六次要干要弄几年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调解矛盾嘛，咱们就化解掉这个矛盾，化解掉这个社会矛盾，大事化小，小事给它化了，对不对？你三回去差一次了，你们店里也就承担吧，好不好？
8: 好，老师，您的建议我们已经记录，马上反馈相关部门，尽快核实。
0: 哎，外边消费者电话会留给你们的啊，这个事儿呢，消费者没有责任，他最大的责任就是出了事之后问你们要钱了。这是他的责任，他不对啊！事转给您，感谢您的接听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一下，好不好？感谢您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6: 开在为春风，
5: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手来自于王杰。王杰是90年代红遍整个东南亚的歌手，他的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唱，当时呢 KTV 几乎就是王杰的天下，不论你走到哪个房间都能够听到有人在唱他的歌。据说王杰最鼎盛时期的时候，香港四大天王的财富总和不如王杰的一半多，演唱会爆满，一时风头无两。可惜的是，后来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再加上金融危机，投资失利，财富也大大的缩水，头发花白，身材浮肿，早已经不是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的模样。他的嗓音不再像当年那么清亮，剩下的全部都是沧桑感，哪怕是唱自己的成名曲似乎也显得有点吃力。王杰毕竟是一代歌王，落寞到今天的模样还是会令人有点唏嘘。他后来也通过微博写下了一段文字，让歌迷颇为感伤。这句话是：失去的嗓音已经失去了，就像光阴逝去，岂能再回。接下来我们听王杰《他的背影》。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从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开始，我们一直知道一个段子，说张学友是逃犯克星，因为张学友在多地开演唱会的时候，警察叔叔都在演唱会的现场当众抓获了逃犯，这样的新闻让人颇为感慨。据说五月天在广东佛山开演唱会的时候，警方抓获了一名女逃犯。我们不得不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知足》。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在乐坛玩乐队的朋友有很多，但真正可以坚持下来的却很少。之前和一个吉他手聊天，他说到自己曾经组建过好几个乐队，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在半路就解散了。他说几个人一起玩乐队就像是大家在合伙开一个奶茶店一样，这个奶茶要做什么味道可能大家都需要理念一致才可以，如果有一天不太一样了可能就会崩塌。所以乐队长期做下来的不多，而在乐队圈里面，五月天算是流行摇滚的佼佼者了。从199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第九张自传，再到2018年各种音乐节演唱会，五月天一直在用他们的流行摇滚诠释着各种励志的旋律。也有一批人听着五月天的歌终结孤单，大牌主打歌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最近听到了一个词叫做临时永恒，很多年轻人正在用这种看似矛盾的方式生活，对他们来说，体验远远比拥有它更重要。他们正在用一种什么都能够租的想法，开启一种更加轻盈、更加自由，当然也更加省钱和精明的生活。比如他们不买房子，他们会租一个带院子的屋子，种满鲜花。他们不买车，但是会租一辆越野车去追天山的风，甚至不买婚纱，租一件绝美的礼服完成婚礼。有数据显示，中国租赁市场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2.5亿，其中35岁以下的占比超过80%。从运动相机、游戏机、拍摄演唱会的手机，再到洗衣机、美容仪、露营装备，现在几乎是万物皆可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价格越来越敏感，更是一种怕闲置、怕过时、怕麻烦的消费智慧。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为可能会贬值的物品买单了，也不愿意被固定资产所束缚，而是把有限的预算精准地投入到无限的人生体验中。今天晚上就请您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时代的租赁故事。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小光，他今年28岁。他说：“我是靠租一切来生活的。”小光说：“我租过很多东西，游戏机、VR 设备、GoPro、雅思陪练，还想过租脱毛仪。”朋友评价我说：“我是个靠租来过生活的人。”我第一次租 Switch 游戏机呢，是在疫情结束的那年夏天。我刚刚把手里的那台闲置的 Switch 卖掉，玩了几个月，不仅没亏，还赚了200-300。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活动，居家健身， Switch 就是刚需。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拥有不一定更划算。后来我又想玩塞尔达了，就不想再买一台游戏机，就租了一台，和游戏卡一起，一个月200块。为了尽可能的回本，我每天都在家疯狂的打游戏，通关了巫师三，也玩了宝可梦，玩腻了就还回去，没有负担也没有积灰。现在租电子产品不仅方便，也比想象中的划算，平台精打细算的租赁规则反倒被我用出了性价比。比方说我租3天，实际上能用的时间呢，往往能够拼凑出4天。平台呢，通常从签收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正式计算第一天的租期，这就意味着如果那个快递呢是当天下午送达，我就立刻能够开始体验，从下午到晚上都算是免费的额外时间。归还那天也是哦，只要在当天之内预约快递，拿到寄件单号，系统就判定你已经归还，所以归还那一天的整个白天，你依旧可以尽情的使用。这种薅羊毛钻空子的快乐，让每一次租赁都像是精心策划的冒险。我会一直刷新物流信息，争取第一时间拿到设备，也会在归还日临近的时候卡着快递小哥最晚的上门时间。整个过程让我充分地压榨了每一分钱的价值。不知不觉，我逐渐爱上了租着过日子。学传媒的时候呢，想拍一点不一样的视频，看到一些博主用镜头记录水下，那个视角特别的震撼，我就去租了一台 GoPro。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水下的样子，感觉自己像鱼一样自由。我还租过雅思陪练，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备考，总是不自觉地玩手机，索性的就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留学生，1小时50块陪我练口语，每天固定时间语音，他给我反馈，帮我纠正停顿和用词。那段时间我特别有动力，学习也变得不那么孤单了。我之前也找过菲律宾的外教来练习雅思，但是机构给我的练习方式呢，我并不喜欢，又不能够更改。可是我自己找陪练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跟着我的节奏，能够监督和陪伴我，完全适配我的进度。甚至呢，我还想过租脱毛仪，听说用1-2个月就能够见效，买一台要2000块，租呢只要300块。虽然最后没有租成，但是那种用完了就还的思维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身边有朋友问我，

你租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什么都不属于你，你不觉得亏了吗？我反倒觉得，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占有，我才体验了这么多呀。我不必为闲置烦恼，不必为贬值心疼，也不必为更新换代焦虑。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了那一刻的快乐或成长。你看啊，现在 GoPro 都成了时代的眼泪，当时市面上最火的运动相机只有这个，大疆和影石都还没有出来呢，但现在少有人讨论它了吧。想到这儿我就特别庆幸，当时只是租来体验，而不是花了一个大几千买回来，最后亏的还是自己。这就是小光的故事。他说他算租游戏机能够多玩18个小时，说通关之后呢，毫不犹豫寄回设备的轻松，让我想到了村上春树说的物欲的尽头是自由。他的故事最触动我的不是他的省钱技巧，而是他提到在租 GoPro 拍水下画面的时候，觉得自己像鱼一样自由。这种瞬间的诗意和美好，可能比拥有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说到租东西呢，我们总是会想到物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主角他另辟蹊径，他为自己租了一个帅哥。阿木今年24岁，他说我决定租一个帅哥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呢，我还在实习的公司打工呢。一条毕业典礼能不能够雇个人来给我拍照的提问帖下，我半开玩笑的评论说，我打算雇一个帅哥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有没有人来？没有想到一句玩笑却让这条评论被顶上了热评第一，我的私信框炸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这平平无奇程序化的大学生活可能会有一个绝对不普通的据点。作为一个广告专业的学生，我的互联网嗅觉此刻敏感了起来。这件事儿还没人做过，那种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冲动，混合着评论区几千双眼睛的期待，压过了我骨子里的社恐。于是呢，我就真的开始发帖征集，让帅哥陪我拍毕业照，听起来很有趣。但是筛选男嘉宾的过程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有人呢只字不提他的颜值，却乐衷于展示方向盘上的奔驰标，并且标价2小时1000块，美其名曰免费体验豪车服务。翻遍了所有的私信，能够让我觉得可以出现在毕业照上而不算诈骗的竟然只有一个。后来这个男生就成为了我的毕业限定男嘉宾。我们谈好了价格，每小时150块，他需要配合我完成几个经典机位的拍摄，比如他躺在地上拽我的裙角。拍摄当天天特别热，太阳很晒，但是帅哥出乎意料的配合，让躺草地就躺草地，让搭肩膀就搭肩膀，毫无怨言。实际拍摄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是我看他大汗淋漓，还是按照2个小时结了账，并请他和帮忙拍照的朋友吃了顿饭，最后算上饭钱，一共花了三百

后来呢，我就把精修后的合照发在了小红书上，那个帖子爆了，100多万的浏览。最具戏剧性的是，我花钱请来的男嘉宾靠着我精心修图的照片涨了6000-7000的粉丝，而我这个金主只涨了几百粉。网友都在评论区里说，这个男嘉宾应该感谢我，我给他拍出了他最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因为买来的不只是照片，更是一次破格行动的勇气和一个能够讲一辈子的故事。毕竟实打实的数据摆在这儿，他让我深信，心里有想法就一定要说出来做出来，万一就成了呢？你问我为什么要用租的这个形式来完成毕业仪式呢？我觉得爱情是玄妙的，是一种需要运气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我通过一场纯粹的市场交易，短暂地拥有了一个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帅哥的陪伴，并让他完成了所有我想要的姿势，我觉得这很爽。除了帅哥，我还租过迪士尼的发簪和帽子，30块钱一天，冬天租帽子，夏天租发箍，跟同行的姐妹们在一起还能够换着戴，都挺出片的。但如果说租帅哥是为了给青春一个盛大的仪式感，那么租会员去高端酒店是我的另一次实践。那次高端酒店体验的目标，我锁定了南京一家颇负盛名的餐厅，它藏在风景区，主打高端中式料理，环境清幽私密，是本地美食圈口口相传的存在。当然人均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党止步了，于是呢，我就想起来可以租一个会员，可以享受菜品折扣。流程呢非常的简单，我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卖家，沟通之后呢，花了25块钱租了他的会员费，对方把他的会员手机号提供给我，我们到店之后呢，直接报这个手机号核验身份，消费金额会计入他的会员账户，结账的时候直接享受会员折扣，我们再把折后的餐费通过平台转给他。这25块像是一张隐形的通行证，为我们打开了那一扇原来因为价格而紧闭的大门。菜肴上桌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动筷子，而是拿出手机调整角度，寻找最佳光线。出片是这一次体验的核心 KPI 之一。最终，那顿原价可能接近1500块钱的晚餐，我们通过会员折扣省下了几百块。但是我觉得这笔账不能够只这么算，因为从学生过渡到社会人，对于高品质生活有向往，却又受限于现实预算，租会员这种方式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让我们完成了一次低成本的社会化预期。无论是租一个帅哥还是租一张会员卡，本质上我都是在用租的方式来解构着传统的拥有。通过租，我精准地短暂地兑换了我所需要的核心体验，我觉得这么活聪明又惊喜。阿姆好聪明啊，他的毕业典礼让我想到了哈利波特里的有求必应屋。当现实缺少魔法，现在的年轻人就用租赁变出了他们想要的场景。他花了380块钱买来的不仅仅是照片，更像是给自己青春导演的一部沉浸式的话剧。最妙的是，他说爱情需要运气，但租赁明码标价。这句话里藏着这一代人对于确定性的清醒。就像他租会员卡体验高端餐厅，表面是消费降级，实际上我觉得他聪明极了，是在用智慧实现体验升级。 Throw its cover down

前面说到了，在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呢，通过租的这种方式来获得对于物品的体验感。那既然市场这么大，那当然有做这个生意的人咯。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00后，他叫饼饼。他是从去年开始租 Pocket 3的。他说呢，去年我刚毕业，还在择业期，没事做的时候呢，就研究网络上的旅行博主们都在用什么设备。 Pocket 3呢横空出世之后，他们几乎人手一个，评论区也有很多人问用的什么设备，拍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很有潜力。研究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决定用父母给我的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买了10台做出租业务。当时正值年末，马上呢就是大学生们寒假出游的高峰期了。 Pocket 3呢还在缺货和溢价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很好租。我按照每天每台50块钱的价格出租，10台机器几乎不会有空置的情况，所以一有拿货的机会我就继续补货。现在我的手里已经有40台了。作为消费者，溢价的东西大家倾向于不买，因为要支付高于这个物品本身价值的钱。可是作为租赁经营者，我们要囤的恰好就是这些溢价的商品，因为消费者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租用。到了年后，我明显的发现做出租业务的同行变多了，但是合肥一个城市保守估计就有30多家租赁 Pocket 3的同行，市场变得很拥挤，钱也不好赚了。我们就把价格压到了每台每天30块。到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Pocket 3降价了，也不缺货，租赁的单价呢就又降了，现在是每天20到25块就可以了。可以说这大半年入场 Pocket 3的租赁比较完整的走完了市场的高点和低点，从经营状况来看还算满意。11的订单小高峰过后，我马上就要回本了，剩下的机器呢可以转卖一部分，或者是继续租赁一部分，这笔投资是小赚一笔的。作为旅游爱好者，我本身呢就会使用这些拍摄设备， Pocket 3这类运动相机又好用，操作又简单，所以受欢迎。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花3000多块钱去买。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台 Pocket 3的单价呢之前在3500块钱左右，如果租的话，每天的费用是30块，按照5天的游玩时间来算，租一次的成本是150，换算下来，大概得出去玩个20多次，你的租金才跟买一个机器差不多。但是很多人一年也就玩那么2-3趟，这都算多的。大学生们不一样，他们假期多，闲钱少，更倾向于租的方式。以我的客群为例，基本上90%以上都是学生，而且据我观察，有许多的同行会专门在大学找学生代理，把这一批 Pocket 3或者是其他产品放在那边，让他们直接在学校进行交易。租赁市场的火热可能也和当前年轻人的消费观相关，如果能够获得相同的体验，大家都愿意寻找价格更低的渠道。有一个例子是最近电视连续剧《许我耀眼》很火，我的女朋友花了18块钱买了超前点映，看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要把这个钱给挣回来，就把账号呢按照6块钱的价格出租，现在她已经赚了100多了，真的很夸张。现在运动相机的租赁市场有一些饱和，同行们也开始扩充品类，加入了相机和手机的出租。我还在考虑，之所以选择 Pocket 3，是因为每一台机器我都买了保险，一旦出现损坏可以返厂更换，比较有保障。而相机这种产品损坏的话，维修或者是沟通的成本都很高。不过未来我的发展方向还是会和旅游相关的，我觉得整个旅游赛道会越来越热门。说实话，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很多我的同龄人赚完了钱之后都不考虑买房买车，而是愿意出去旅行，及时享受，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我觉得在合肥的饼饼在 Pocket 3的租赁市场的浮沉的这段经历啊，就像一段微观经济学的样本。当他说到溢价是囤货，饱和的时候降价的时候，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代年轻人不仅仅是租赁消费者，更是灵活经济的构建者。他算的那笔账，租20块钱才等于购入价，
简直是精明极了。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当中说，与时随而不责于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把顺应时势这句话给玩得明明白白。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跟你分享的临时永恒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越来越觉得，租赁呢就像是一面三棱镜，能够折射出当下这个时代的多种光谱。第一重的是经济理性，在不确定的时代，年轻人呢把沉没成本转化成流动体验，就像丙丁算的账，租设备比买设备更能够对抗技术迭代的风险。这种思路呢，很像是企业经营的轻资产模式，他们把人生也当作需要优化财务报表的创业项目。第二重的是情感算法，阿木租帅哥参加毕业典礼，实际上是在用消费来填补他的情感需求。很有趣，他们既清醒地知道这是一场交易，又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浸。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可能是数字原住民特有的情感模式。而第三重是时空哲学。小光说，他什么都不想永远占有，才体验了这么多。这句话真的是很像一句古希腊哲人的箴言。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旅行 vlog， 博主呢去冰岛看极光，当地的导游说极光无法被私人占有，但是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永远记住那道绿光划过天际的瞬间。而这些选择租赁的年轻人，可能正是领悟了类似的智慧。最美的体验本来就像是极光，只能邂逅，无法占有。而他们用租赁的方式，在不确定感当中搭建生活的确定，在流动中捕捉永恒。就像程序员用代码调用云端的资源，他们用租赁调用全球的物质资源。今天租一台相机看花，明天租一套礼服参加婚礼，后天呢租一顶帐篷看星空。这种碎片化的体验正在拼凑成比任何固定资产都更加绚烂的人生版图。你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是房产证上不动的你的名字，还是生命当中流动的星光呢？

0: 今天晚上故事里的主人公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把体验过的一切刻进生命的年轮，我就是自己唯一的不必出租的永恒资产。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临时永恒。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我是徐徐。微信和抖音的账号名称呢，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的名称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4: 耳机使用的黄金法则。美国纽约大学听力专家提示，耳机音量太大容易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害，这在年轻人中尤为常见。使用耳机时应该遵循音量不超过最大的60%，每天使用不超过一个小时。另外，使用降噪耳机可以减少外部噪音，更加能够保护听力。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

0: 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又到周五了，
1: 要要要要要！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呢跟大家这个除了聊话题之外呢，还会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唱歌的环节，所以相对来讲内容会比较丰富。有朋友就提到了。这个朋友是谁呢？就是大胖自己，他觉得那周末呢，就不要让我们动脑筋了，就不想学习了，
1: 就别做题了。
0: 我跟你讲，周五晚上
1: 反而要做题是吧？
0: 我们以前不就这样吗？周五晚上作业最多了，
1: 因为早点做完题目的话，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我可以放开了玩。
0: 对，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那也是跟歌有关，就是什么旋律、什么歌的旋律一响，你的过去和你的青春就回来了。
1: 那你这么搞的话，我估计今天又是周杰伦的各种歌，然后孙燕姿的各种歌，莫文蔚的各种歌，谢霆锋的各种歌，刘德华的各种歌。
0: 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大家呢这个互相猜忌一下对方。你多大了你？
1: 互相猜忌一下吗？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过去和青春它很泛，它不是，也许你认为你的青春是10岁
1: 啊，
0: 也许你认为你的青春是25岁
1: 啊，
0: 所以就不没有什么暴露年龄的可能性啊，大家不要觉得太那什么啊。
1: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呢，各位如果说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你们想参与的话，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唱出来。
0: 一个呢是就是能把旋律唱一唱，另一个呢就是你当时这首歌到底就在这首歌的背景下，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描述一下
1: 啊？
0: 对吧，你为什么突然间觉得这个东西就代表你的过去和青春，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6点钟以后那我们就开始唱歌，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啊，都可以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可以把唱歌的链接呢发送给大胖，好吗？
0: 好的，
1: 等你们哦。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哥
5: 啊，哥们，
4: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我唱一首歌曲，然后你揣怎么样？
5: 什么叫揣？你教我等了。领会精神啊，放马过来，征华小此空，我的名声不是浪得虚名的。好，
4: 那我现在就开始了，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听好了。
2: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5: 你爸是有老吗？你头一次就是古名字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4: 哎哟，你居然猜上来了，很棒啊，那我换一首你听好了。
2: 当你老了头花白了。
5: 当你老了拦不倒我，你可能来点高难度的，不要老是第一次就把孤名唱出来个状啊。
4: 好，
5: 我一把就给省吃掉。
4: 好，拦的来了，你注意听啊。
2: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5: 规则我都已经指出来了，这首歌是否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4: 不对，
5: 不对啊，那就是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4: 对不对？你看你答不上来了吧？我就问你尴不尴尬，是不是要被打脸？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这么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再给你唱一首蔡琴的歌吧，很简单，你注意听啊。
2: 是谁？
5: 哎，你别讲，还真有意思嘞，有像哎。
2: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5: 是那潺潺的山曲，是那潺潺的山曲。你不讲是蔡琴唱的吗？这可是蔡琴的歌啊，这不听竹少子吗？
4: 不好意思，我重来啊，注意听。
2: 是谁在耳

0: 里边才行的怪，就不良子吗？
1: 我勒个去！
0: 你脑子可坏啊！
2: 哦，这首歌也不是啊，不要着急啊，我想一想。嗯，啊，有了，是。

0: 拍。
1: 我拉屎瓜把你灌死！
2: 哎呦我
1: 这个蔡琴的瓜。
0: 那你跟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唱的嘛？
1: 哦，就蔡琴那个鼓是吧？你把这摇落吧，你鼓都不会啊？
3: What?
1: 我也不会。我是严大胖，
0: 这就是生活。因为有朋友说到了这首歌，我就来放一下吧。你们猜他是哪个年纪段的？
4: 这样吧，我们今天几个群里面，就大家的歌提的比较多哈，我们轮流好吧？因为你们提的歌不可能都放，我们尽量啊，一个群放一首，一个群放两首，这样好吧？
0: 哎，一个群。

0: 行吧，我第一个，其实这首歌我这首歌大家知道，
1: 没听过，
0: 就大家都知道它大名叫什么？能谁知道这首歌的大名叫什么？就是本名叫什么？不是叫《请把我的歌》，请把你的歌带回我的家
1: 啊、哦？那是什么呢？
0: 叫《歌声与微笑》。
1: 是，
0: 但是这首歌确实不在我的童年里。
1: 不在吗？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校里面还没有放过这个歌。
1: 好啊，
0: 这首歌之所以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后来的各大联欢晚会，特别是就跟小朋友有关的这个晚会，他就会在压轴的那个时候大合唱，然后各位那个涂着红腮帮子，然后头上戴着大花的老就朋友们小朋友们就会一起来唱这首歌，但我不记得我的幼儿园或者小学放过这个歌，我真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小学阶段其实已经有那个校园广播了。
1: 对啊。
0: 但是我真的完全对于校园广播放过什么这件事情，
1: 你完全没印象。
0: 完全没印象。
1: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有吧？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应该是有。当时在我们的校园广播，它重点的这个工作就是在于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来，四五班的同学怎么还没来？来，
1: 前面应该有一个。喂喂，
0: 动作快点来，动作快点来。
1: 啊，喂喂。
0: 所以我不记得有放歌这个，所以你要说那个哪首歌代表了，或者说一想你的青春就回来了，我第一个想到的，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早熟，有点早熟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心太软》。
1: 你总是。
0: 为什么是你不要、不用放这个、
1: 啊、
0: 因为今天要放的歌太多了
1: 啊。
0: 这个心太软这个歌呢，是因为当年我是步行上下学，在步行上下学的过程当中，至少要经过三家磁带店，
1: 嗯，
0: 然后他们的那个大音响都放这首歌，就是那一年是哪一年，九几年啊，这首歌是99还是97还是我都不太记得了，大概就是九几年的时候，90年代末，就这大街小巷都在心太软。
1: 你总是心太软，
0: 就是你可以在这家磁带店听到头，
1: 嗯，
0: 在这家磁带店听到中，
1: 嗯，
0: 然后在这家磁带店听到尾，
1: 就一路走过去，你就把这首歌全部
0: 听
1: 完
0: 了，
1: 听完了。
0: 然后

0: 给其他歌一点机会，比如说那个豆胖说的是，我记得是梦里水乡，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听的。天选打工人说，那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是灌篮高手。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在我们地方台放，每晚两集，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肥灯电视台看灌篮高手。
1: 肥灯电视台，肥灯电视台。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灌篮高手。
1: 他们，
0: 你们肥灯电视台挺时尚啊，
1: 应该也不会用你刚才讲的肥灯电视台吧。再怎么对于主持人的要求，我记得一直都是很严苛的吧。
0: Sunshine 说，《西游记》里面所有的歌曲，所有
1: 不可能，
0: 所有的歌曲，《西游记》所有的歌曲，只要你想出这个旋律，我就知道这是哪一集哪一个妖怪出来了。那是不是有这个本事？
1: 你要真有这个本事的话，我这样，我来给你放一下，你来听一下。
0: 哎，大家猜一下啊，看看，我觉得八零后、九零后应该都有这个本事，就是只要是听到音乐，就应该知道这是。不能说哪一集吧，至少知道哪个部分，对吧？就是哪个妖怪，或者是哪个关卡、关卡，哪个部分啊？
1: 猜，这是谁？
0: 这还用猜？
1: 你猜，这是什么？
2: 呀呀，什么东西、啊？
0: 再听听。这不是他。
3: 齐天大圣就是我，就是我，无处不烦恼。
0: 有吗？
1: 有。
0: 这个调有吗？
1: 有。
0: 有歌吗？
1: 有，这是逍遥自在的孙大圣。
0: 是刚刚被评上齐天大圣的时候，是吧？
1: 对对，逍遥自在的孙大圣，你看，我都随便弄一弄，你看看。
0: 但我不记得有人唱哎。
1: 你看你就不知道是吧？
0: 哒哒哒哒，这不是背媳妇的调吗？
1: 所以我讲啊，背媳妇的是这个。
3: 都说老鼠长得胖，
1: 这才是背，他背媳妇的时候专门有歌的，你知道吗？

0: 那都是一个调。
1: 对，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调，就像那个《新白娘子传奇》一样，它里面也全部都是一个调。我刚才放的那个是《人参果树》，没想到是吧？
0: 人参果树是什么？是长起来了还是？
1: 人参果树长起来了，
0: 就是被拯救的那一节吗？
1: 对，被观音菩萨他的那个水把它浇一下，然后把它长起来了。
0: 这个我知道啊，就是它不就不灵不灵了嘛，你出来就不灵不灵的。
1: 你听这个不灵不灵的，对于《西游记》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朋友他们应该记得的就是敢问路在何方，然后天竺少女，然后这个猪八戒背媳妇儿，五百年沧海桑田，
0: 最近最流行的就是这首歌了。
1: 哪个？
0: 五百年，
1: 这个、是
0: 你是没有刷到吗？
1: 我没刷到哎。这个是五百年桑田沧海。现在比较流行的，他们也是用这个 BGM 吗？还是他们会换一个？
0: 男生的
1: 版本是吧？好 ，OK，OK。你看，这个就是《西游记》里面的所有的配乐，它的所有的配乐，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回头来听，觉得好像每一个配乐之间都有着这种不同的联系。对于当年的我们，小小的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首新歌哦。
0: 嗯，对，感受不到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嗯，
0: 好，嗯，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提到其他的歌啊。
1: 那讲到这里，我们不听一下《新白娘子传奇》吗？
0: 新白娘子传奇目前没有人提到。
1: 你们都不听《新白娘子传奇》的吗？
0: 包叔说毛阿敏的《相思》吧，你有可能大家听我们的听众比我们年轻。
1: 哦，这样的。《
0: 新白娘子传奇》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我当年我不敢看蛇。
1: 啊？
0: 毛阿敏的相思，他说一听起来就想起了那个西游记后传，然后呢就想起来成为佛祖前的赵灵儿说必有我爱你。
1: 哎，
0: 当时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吧，你还记得台词啊？我只记得冲冲冲
1: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就所有的声音都响三遍，
1: 冲冲冲，所有的动作也做三遍。
0: 不过相思这首歌我跟你说，他真的，我觉得就当时的我，当然现在大家对西游记后传这部剧大家都开始喜欢了，
1: 是红豆生难过。
0: 对对，当年其实这首歌

0: 真的还算是主题曲拯救了这部剧
1: 啊、
0: 哦，嗯，很好听，这歌确实很好听。好像最近那个毛阿敏好像上了那个歌手，他也唱了这首歌。然后
1: 学生朋友他们的就会比较靠前一点，就靠近一点了。
0: 嗯，
1: 你那么爱他。
0: 燕子姐姐说：“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因为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弟暗恋我，向我表白就清唱了这首歌，然后说以后你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可惜我最后拒绝了他。为什么？学弟耶，姐姐，多么难得的学弟呀！信誉，你看你这个信誉未良，你这个说《仙剑三》的主题曲，如果《仙剑三》在热播的时候。”你在青春期，那就说明你还年轻啊。他说，虽然《仙剑一》的歌还不错，但是看最多的是《仙剑三》的歌，相当经典。我对《仙剑一》和《仙剑三》的都区分不过来，哪些歌是《仙剑一》，哪些歌是《仙剑二》，哪些歌是《仙剑三》。
1: 一二三我都没好像没看过，
0: 没怎么看过，对吧？嗯、
1: 对，
0: 我们已经过，就那时候那种这种仙侠刚开始，他也不算仙侠，他算也算是吧。你看这个就有年代了。渴望的主题曲，因为经典歌曲我都能反复的听。
1: 渴望的主题曲是什么？
0: 他说渴望那时候可太火了，我迷迷糊糊记得跟我妈一起看过渴望
1: 啊。
0: 哎，那调渴望的主题曲
1: 毛阿敏的那个吗？
0: 对，就是毛阿敏的，但他那个主题叫什么，也叫渴望是吧？这首歌也叫渴望、
1: 哦、叫渴望。

0: 塞，你们都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我以为你们比我年轻的多。
1: 没有没有，你也不要把他们想的都很年轻，他们的年岁跟我们也差不多，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听节目听这么久。
0: 他说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这么熟悉的旋律，当时毛阿敏的歌声响起，可以说是响彻千家万户。那个时候我还青涩，逃课逃晚自习，跟同学们趴在老师窗户去看渴望，之后若干年一听到这个旋律，那青葱岁月就回来了。啊，那时候你岁数不小了。你那时候都有晚自习了，渴望放的时候我们还很小呢。
1: 嗯，抓耳哥讲的是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也是的，就是我的表白歌，音乐一响画面就历历在目啊。怎么了？人家的这种表白歌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说啊？我们宿舍的一哥们一边唱一边用眼神怂恿我，其他女生也在旁边起哄啊。
0: 前程似锦说有一首歌叫好春光，这是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徐峥演的，里面的小龙女要死了，猪八戒全世界的去找，太久了，一共有三部都记不住了，记忆犹新的就是这首歌好春光。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桃花香，对吧对吧。哦，这个猪八戒三部曲分别叫春光灿烂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
1: 这个音质都让我觉得
0: 很久了。
1: 他还跟我说这个叫超清母带，
0: 那就是母，那就是原唱了。
1: 这个多少有一种感觉，你是从电视上面抠下来的，
0: 不太超清是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1: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4: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2: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2: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啦。
1: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嗯。
1: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2: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4: 好的，小美，我走了。
2: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4: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2: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5: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咚咚咚。
1: 下班路上做自己，继续来做自己吧。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鹏。
1: 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旋律，什么歌曲的旋律一响，你的青春和过去就回来了。大家各抒己见啊，当然我们后半段还是邀请大家自己唱。你看今天你们都说了这么多青春的记忆了，
0: 你们从来都不唱。
1: 对，赶紧唱起来啊，唱起来，我们下半段来放啊，对不对？
0: 嗯，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这首歌是我们的学生朋友说来自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大学的时候天天就是听这首歌，开场哼一声记忆就全上来了。

0: 我们只能听这么多了，太多了，你们都知道。
1: 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听歌，突然在进入情绪之后，突然就被拉下来了，不要咒骂大胖啊。
0: 这个没办法，
1: 今天太多了。
0: 对，就像有一位朋友说，我的名字微信名叫暗涌，原因是我最喜欢王菲的这首《暗涌》。
1: 哇塞！
0: 我是王菲的十八年的粉丝。
1: 大胖今天在打碟，你是？
0: 但他是个男生啊。

0: 他听的这首歌，讲实话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这本来就是粤语吗？
0: 本来就是粤语，我来直接拉到这个打点点的地方看
1: 副歌部分，你听过没有是吧？

0: 为什么我听到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最，我想不起其他的，我只能想起就是男生脸上会流着一丝丝的眼泪的、那个。
1: 我只能想起刘德华年轻时候的那张脸
0: 啊，对，我也只能想起那张脸，但是
1: 想不起来，这是跟电视剧有关。
0: 小金鱼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是电视剧《奇人奇案》的主题曲。”
1: 有理。
0: 妈呀！一听到就感觉那个蝙蝠向我飞过来的那种恐怖感。这首歌是我的童年阴影。你是说刘德华他唱的《男人哭吧不是罪》，他是一个恐怖？它是一个恐怖片啊？
1: 对，就这张脸我记得，这个 MTV 我还记得啊，对对对，这个跑步机我还记得，
0: 那不是跑步机，那是他们跑步的时候前面的，
1: 就跑步的动作我还记得，但是
0: 这个蝙蝠是

0: 他们都说这不是恐怖片，是很惊悚的那种，是他们小时候的噩梦。男人
1: 电视剧，我刚搜了一下，确实是。
0: 就男人哭吧，
1: 这里
0: 我那可能是我们不同的年龄段吧。
1: 而且这里面有李若彤、严屹宽、耿乐、斯琴高娃。
0: 谁？斯琴高娃？
1: 对，他这个应该是有点。
0: 还有
1: 有点年头，
0: 还有郑则仕啊，
1: 2001年的电视剧，
0: 还有肥猫在里面，你们好。
1: 这听他这个剧情简介，感觉挺好看的，但是我肯定不会看的。
0: 今天晚上我回去看一下，
1: 我有点害怕这种东西
0: 啊。嗯，好，感谢啊。
1: 好，谢谢，又拓展了一下思路
0: 啊。
1: LIC 说，虽然他是 LIC 应该是00后吧。说虽然我的青春是许嵩，但是因为经常听广播，所以我的曲库跟80后、90后更重合一点。
0: 对不起啊。
1: 然后茉莉姐姐说我喜欢500，喜欢林志炫。虽然我也听许嵩。双云，你这歌我真不知道叫什么歌。星星眨眨眼，月儿画问号，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架桥，时光在飞逝，生命知多少，花儿吹起朵朵浪花，太阳开口笑。这是当年特别火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主题曲。大炮已经开始紧急搜索了。
0: 十万个为什么主题曲。
1: 嗯。
0: 啊，
1: 你指的是电你那个动画片吗？是不是动画片？来都来了，说电视机里面传来《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的声音，就知道小学的暑假已经到来了。还有朋友说《蓝猫淘气》，我们《蓝猫淘气三千问》有主题曲吗？
0: 有，
1: 叫怎么唱的？
0: 你不要问我怎么唱，我肯定是不知道唱，
1: 但是一定有，是吧？
0: 叫天高地厚天高啊。

0: 万个为什么的主题曲吗？但是这个是蓝猫淘气三千问的主题曲、啊、
1: 蓝猫淘气三千问当时就是以那个科普
0: 十万个为什么是吧
1: 科普的形象那个出来的，所以好多家长都愿意让孩子看这个。

0: 现在我们知道了，帝后天高，
1: 好说笑脸和朝花夕拾。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哎，最近孙浩好像还在哪个场合唱过这歌，我就觉得好。笑脸你会唱吗？
0: 你当当当，
1: 对，
0: 当当当当，
1: 对。周一到周七说这个开往春天的地铁是羽泉唱的。哦，羽泉对，羽泉分开真是挺可惜的。好，然后再来看看。好，我们待会儿要跳广告了哈。今天这个说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聊，就是哪一首歌的旋律一响起，你的过去和你的青春就回来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学生朋友讲王杰的这我是真的爱上你，他们爱听啊？
1: 怎么了，
0: 学生朋友？
1: 哎，王杰有段时间我也非常的迷，非常的迷，觉得他那个浪子的形象真的
0: 太浪了，
1: 好吸引人哦。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来啊，讲啊，讲你们啊！歌曲歌声一响，青春散场。
5: 啊？
4: 对啊，
5: 青春回来，
4: 青春散场嘛，就是只要这个歌曲一响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的青春已经离我很远了。
5: 有个我刚才看到在这儿，篱笆女人和狗，撸撸女人和井，骨传女人和网。
4: 什么什么什么？
5: 这不是电视剧吗？这不是歌？他说的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个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这三部电视剧和主题曲，这三部电视剧不可能用的是这一个点主题曲吧？这大胖没有意义，他们那时候肯定不会看这种电视剧。
4: 这种应该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妈妈，
5: 是爷爷奶奶。我那时候就是爷爷奶奶看，然后我跟着后面看。星星，不过那首歌真的很好听，就是那时候这些歌曲啊，它能传唱至今呢，也是有它的原因的，你知道吗？
4: 许鱼说的是《七里香》，只要想这个就放暑假。橘子说的是同一首歌啊。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周末偶尔家里来人做客，我会有机会很幸运的看一会儿电视。长大了就很难看到动画片，看什么呢？除了体育频道，就是中央三台的同一首歌。
5: 同一首歌那时候很期待啊，那大型晚会啊，
4: 那个是各种明星上的大型晚会。
5: 对啊，然后那个一点不声张女士说，我初中的班歌是明天会更好，这就是我的青春记忆，好多班歌都是明天会更好。
4: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5: 对 对，八万哥说世界杯主题曲，倒是哪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Go Go Go 是不是？
4: 欧雷欧雷欧雷欧雷，
5: 98年世界杯，因为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这首。
4: 还是那个张学友他们后面改了一个那个旗开得胜的那个中文版的。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还有昨日像那红东流水，这是
5: 新
4: 鸳鸯蝴蝶梦。还有刀剑如梦是什么唱来着？
5: 我刀划破长空，
4: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剑
5: 何去何从。哦，这首歌很好听，周华健的吧？
4: 应该是先是我剑吧。
5: 哦，先你剑是吧？
4: 对，先我剑，然后再我再刀吧。

0: 你要切啊？
1: 对啊，
0: 这歌这么好听，
1: 因为它后面还有啊。除了这个刀剑如梦以外，这就吞风魔雨苍狼当心水龙红黑沙滚滚心当当心。
0: 好，随风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方向。他说两只蝴蝶，
1: 亲爱的，
0: 今天早上我好久没有听歌，打开汽水音乐之前就想听一首老鼠爱大米，刚好打开就听见了，一下听到这首歌，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初中的那个夏天，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放，印象特别深，还有一拱叫大老鼠爱大米的冰棒，里面裹着糯米、红豆还有红米，总喜欢跑到同学家玩，吃一根这样的冰棒，冰冰凉凉，暑气一下子就消散了。

0: 亲爱
1: 你
0: 的，
1: 我拉下来的意思就是不要
0: 再听了，
1: 陷入到这个
0: 情绪
1: 情
0: 当
1: 境
0: 中。
1: 当中了啊，我们再换下一首歌了。
0: 那时候在网络歌曲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真的红了好多歌，但是这些人他没有永久的红下来。
1: 但前一段时间刷
0: 刀郎
1: 到
0: 算一个，刀郎算网络歌曲里面红下来时间比较长的。
1: 啊，前一段时间看的浙江卫视做的一档
0: 对，
1: 综艺节目，
0: 我也
1: 就
0: 看
1: 是
0: 了。
1: 把这些彩铃时期的
0: 对，
1: 大神们，
0: 每个人声音一出来，我底下面就哇！
1: 就可能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绝对听过你的歌。
0: 对对，就除了两只蝴蝶，你还记得哪个那个网络歌曲？祝你
1: 我在佛前苦苦
0: 求佛求佛
1: 几
0: 千年，
1: 几百
0: 几千
1: 啊几千年，
0: 求佛对求佛，
1: 还有那个老人与海，噔噔噔噔噔噔，
0: 还
1: 海
0: 有
1: 明
0: 那个
1: 威。
0: 什么花。
1: 牵牛花，什么花？喇叭花，什么花？
0: 不知道什么花？
1: 花，什么花？
0: 忘记了。
1: 你当年没有跟他一起唱吗？
0: 还有，就你说的刚刚说那个刀郎的歌，就是那个什么？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对，
1: 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就今天如果有一些歌我们没办法给你们放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给你们唱一下，好吧，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0: 这么敷衍吗？
1: 就因为有一些歌呢我实在是没听过，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唱，比如说《青池明月》主题曲《月光》，这个我就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青池明月》的主题曲《月光》。
0: Vincent 说
1: 《秦时明月》是吧？
0: 对，《秦时明月》，
1: 胡彦斌的，你要听吗？
0: 我先把这条读完啊。那个 Vincent 说的，说暑假冒号还可苦时可烂，寒假哦耶耶呀
1: 耶耶呀呀吼。
0: 对，就是其实声音这个东西很容易给我们形成记忆，对吧？要可啊，听月光，我没听过
1: 胡彦
0: 这
1: 斌
0: 歌。
1: 的《月光》，听。
0: 这个呀，
1: 搞得好像你专业啊。

0: 咚咚咚，男人好男大哥提醒你说那首歌是不是叫丁香花
1: 啊？对，丁香花，对。
0: 你说我，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嗯，对，就丁香花。
0: 怎么你一下就可以卡到那个调，我怎么卡不到？
1: 我上 KTV 的时候也卡不到调，在没有伴奏的时候我反而好找调一点。
0: 对，
1: 嗯，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好了，今天跟各位说了这么多关于你们青春时期的歌曲，
1: 就是旋律一响，青春就回来了。
0: 对，
1: 嗯，但是呢，
0: 好戏上场。
1: 但是呢，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
0: 给你们放权。
1: 对，
0: 就像每一次看同一首歌这个晚会一样，
1: 都在期待着下一次，是吧？
0: 都在期待着他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们家门前。
1: 哦，对对对，
0: 对吧？我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嗯，
0: 那就以毛阿敏的这首同一首歌作为结束曲。当时确实也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晚会结束了。
1: 我要去洗澡盐了。
0: 我又要去洗澡盐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3: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2: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3: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2: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3: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

0: 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敬真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供、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1: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入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0: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2: 要做一单车，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0: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13.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1: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

0: 老爷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1: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0: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认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认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不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静珍说，
0: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1: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静珍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0: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认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 时间已经缩短到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2: 我现在就在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一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1: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N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3: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4: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厢，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0: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

0: 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0: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1: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

0: 文脉。
1: 咏鹅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咏鹅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咏鹅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1: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咏鹅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0: 如何让这两册《咏鹅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咏鹅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咏鹅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1: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0: 被拍卖的这两册《咏鹅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咏鹅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咏鹅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1: 咏鹅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咏鹅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咏鹅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那蚂蟥捻就跟八橘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4对，这书大呀，上头中间4对，就是8个眼，那是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2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100%对了。
0: 咏鹅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

0: 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仅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志，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2个手机和1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000欧元起拍的，人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位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了，然后10万、10万额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锤。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锤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册《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2: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投币开股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册《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

0: 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忆说，
1: 挽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这录像，给他书起拍卖行库房拿里，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2: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2: 我们现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次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2: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慎思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使命。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训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3: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啊，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杜泽训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4: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3: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 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得更准确。
0: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3: 它是个大整合，我们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啊一个巨大的成果、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0: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3: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0: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3: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0: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5: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0: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3: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实，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实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4: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6: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0: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5: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

0: 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1: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小时候睡不醒，长大睡不着，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睡。什么情况会导致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会给您详细的答案。有一些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是下意识的归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的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睡眠健康。小的时候呢睡不醒，长大之后睡不着，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也是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眠。那什么情况会导致

0: 即胸闷、腹泻等等。此外，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早醒。 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啊，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和时钟类似。如果说平常早醒次数过多或影响到了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和以下的几种疾病有关。
1: 抑郁焦虑，典型的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2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的某个区域，神经化学地质这种含量降低的话呢，人们就会抑郁，同时呢，神经化学地质的含量不足，睡眠时间会变短，表现为早醒。还有甲状腺的疾病。 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造成失眠焦虑。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患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 35%。 还有胃酸逆流，烧心的不适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烧心，食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睡眠。呼吸问题。 季节性过敏、感冒都可能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或早醒，其他因素也会使气道狭窄，比如说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除了疾病，衰老以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让人早醒。还有就是激素改变。 随着年龄增长，分泌的褪黑素和生长素减少，导致深睡眠和浅睡眠的质量都降低了，会出现早醒的现象。另外，还有缺乏维生素 D。哈佛大学研究者发现，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它直接影响大脑中对睡眠起作用的成分。
0: 还有就是总看手机，如果睡前长时间浏览社交媒体、看剧、玩游戏，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睡前饮酒也是早醒的原因之一。睡着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早醒。 此外，睡得太早、午睡过长等因素也是导致早醒的原因。做6件事能够帮你缓解早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3个方面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看看你是否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 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呢？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了。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第一是尽量准时入睡。 调整入睡时间，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要将腹肌缓慢地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 焦虑也会减轻。第三就是减少闹钟的次数，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 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需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里约1个半小时。白天适当运动。 白天增加阳光。

0: 照射会在大脑内积累更多天然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该控制在20到30分钟，超过下午3点钟就不要再午睡了。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对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避免药物的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和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马大姐氧气小贴士之后，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你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进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也非常纠结这个问题哈？今天节目当中给你答案。其实啊，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啊，并不一定是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是受到运输、振动、温度等变化的因素影响啊，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这层水的主要成分是乳清，其中呢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经过搅拌之后就可以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就开始兴奋了，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急啊，虽然乳清蛋白的确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啊，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肉、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不过呢，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总的来说，这层水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呢，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不必过于焦虑。除了酸奶出的水啊，这些食物也有乳清蛋白。说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呢，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的，但是也有少量的产品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啊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的消化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啊，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的产品，虽然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但是有些也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大家在选择时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入了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减脂增肌不利。想避免酸奶出水该怎么做呢？如果说想避免酸奶析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做法。第一呢，是平着咬，不要竖着挖。如果你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的用勺平着咬，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的水啊效率就会慢一些。第二是 B 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助力作用也是越久，吸收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第三呢，是现买现吃最方便。最佳方法自然是不要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会变质。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收水分，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技巧。第一是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菌斑。第二是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有可能有酒精味或者是腐臭味。第三是看质地，变质酸奶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无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混汤状。如果说遇到以上的这些情况，不要犹豫了，直接丢弃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谈到脂肪就直摇头谈脂色变，却不知道脂肪呢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同样暗藏健康隐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的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量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害。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 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您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肠道出血。那么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下意识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那么此刻呢，把明琴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1: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0: 那么便血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呢？
1: 那么便血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整个消化道它黏膜下的一个血管破裂出血。那么根据出血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类。首先一个是下消化道出血。那么在解剖上面，下消化道主要是指十二指肠曲张韧带以下的，包括我们的空肠、回肠、大肠还有肛门、肛管，这是最常见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那么它原因可能就有包括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些痔疮啊，还有肛裂啊，还有一些息肉，甚至一些肿瘤，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啊。那么这个是下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部位和原因。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上消化道出血，是指通过我们口腔一直到这个包括口腔啊、食管、胃，还有十二指肠这个悬韧带这里，它这里呢，这个部位它位置比较高，它也如果是有出血的话，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胃酸还有小肠的消化液的一个消化之后呢，它可能出来不会像我们平常的那种颜色，比如说鲜红色、暗红色，它可能是像一些黑色或者是柏油样的。那么这个原因有胃溃疡啊，或者十二指肠溃疡都是这个出血的一个常见的原因。还有第三种就是小肠出血，这种比较少见，但是它诊断也是最困难的。比如一般原因有小肠肿瘤啊，或者是就是天生的一种血管畸形。此外还有一些就是跟肠道没有关系的，是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或者是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因为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比较多的脑梗，对吧？它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所谓抗凝就是让它血液不要凝固，那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容易导致出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一些胃疼啊，吃一些止疼药，但这种止疼药它也会损伤黏膜。那么这种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医生会告知并且会告知患者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处理方式的。
0: 对，一定要牢记医嘱哈。那么不同情况的便血预示着哪些健康问题呢？
1: 那么其实不同颜色性状的便血呢，它就像是不同的一个密码一样，提示着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病灶位置和性质。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鲜红色的，其实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说明它在体内滞留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出血之后就直接排出来了。那么这种血液呢，它没有经过消化道消化，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痔疮和肛裂。它这种如果是无痛性的鲜血，而且是附在粪便的表面的话，一般其实就是内痔。但如果说是便后有鲜血并且剧烈的疼痛，那么可能就是多为肛裂。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低位的直肠癌，它离这种低位的，所谓低位的就是少于离肛门少于5毫米以内的，它离肛门也很近。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无痛性的鲜便，所以我们千万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记得去医院去鉴别一下到底是这个肛裂还是这个肿瘤，一定要鉴别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暗红色的。那么暗红色呢，就是它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肠液或者细菌的分解之后颜色变暗了。但一般提示比如说位置可能比较高，或者在上左半结肠啊，或者高位结肠。所以一般常见的，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可能就是结肠癌啊，或者较大的息肉，或者一些缺血性的一个肠病。第三个呢，就是讲的薄油样的黑便。我们肠出血一般是指前面讲在上消化道出血，它一般是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般超过这个8个小时。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中的铁啊，与这个肠道内的这个硫化物结合之后形成的一个硫化铁，所以这个颜色一般就像柏油马路那种颜色啊，发亮黑，黑色粘稠，所以说像柏油样，所以这也就是柏油样黑便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这一般都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第四个是粘液的脓血便。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呢都会伴有一些腹痛以及厚重，因为这个提示你的肠道内会有炎症，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克罗恩病或者是结肠炎。那么最后一个是果酱样血便。那这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一般成人很少有，它一般提示在婴幼儿当中。其实讲出来可能大家就是你在那个面包店买的那个果酱，就是那种颜色。那这种的话果酱便的话，那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一般会疼的话他就会哭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肠道结。
0: 那么哪些人群他是便血的高发人群呢？发现便血之后要做哪些检查？
1: 那么便血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前面也说了，就是有成人啊婴幼儿都会出现，只要出现肠道的疾病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便血。但是呢有几类人群风险是最高的，第一个就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我们既往的研究发现啊，结直肠癌和息肉发病率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上升的。还有就是说有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你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他有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你可能本人的风险比平常人要高。第三个就是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啊，长期的便秘啊或者久坐的这样的人，你分内压增高，它会容易引发这个痔疮和肛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啊，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就是妊娠期的，这个因为你的孕激素和子宫的增大压迫了这个淤血，会导致痔疮的高发。还有一种是前面的也讲过，就是全身性疾病的，比如说服用特殊药物的，其实服用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是止疼药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止疼药或者抗炎药的人群。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便血之后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检查路径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肛门指检，就是你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它一般能够发现在低位的，就是距肛门比较近的，那么医生戴个手套，那个指头直接伸进去就能够摸到你是肛裂、痔疮还是说肿瘤。通过这个方法也能明白它是简单而且无创，而且你是花费也是最少的，是不可省略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体检当中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便的隐血实验，我们可以检测到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微量的出血。还有第三个就是结肠镜检查，这是我们临床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直接观察到整个结直肠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是息肉啊、肿瘤、炎症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可以发现病变的位置，它可以取一点组织做这个病理分析，看一下是否可能排除这个恶性肿瘤的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看到有息肉的，对吧？它可以直接给你做掉，做掉之后可能就后面你一次结肠镜可能就会让你换来后面长期的一个放心，对吧？那么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要在1到3年都要定时的去做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 那么如果说是出来的这个黑便啊，它是薄油样的，或者是不是那么鲜红色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怀疑上消化道出血或者是转移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一个诊，根据你的情况加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胃镜或者 CT 检查，排除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
0: 嗯，好。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1: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
0: 嗯，
1: 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糖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0: 那么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止痛药物的人群出现肠道出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
1: 长期服用抗凝和止疼药物的人群啊，它本身就是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高危人群。因为这些药物啊，它会损伤胃黏膜。就是比如说止疼药，那么还有一些抗凝啊，我们说它抗凝嘛，就是防止你血液凝固的。那么防止血液凝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出血的风险，对吧？那么这个出血，那么这样的人，因为他长期服药，那么他一旦出血，可能他的止血比普通人更困难，因为他长期的这个服药药物的积累，他可能就出血量也会更大。那么我们如果出现了，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因为你服药肯定是因为你有相应的疾病，你停药之后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下面，按医嘱来缓慢渐进的或者停药，盲目的停药，比如说你有脑梗的病人，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引起脑血栓的复发，那你有这个血液病呢，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血液病的一个复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血小板减少啊，或者白血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如果一旦发现了，不论是你是肉眼可看的，还是说我去常规的去体检，去旁边的社区医院啊，或者我单位定期体检发现的这个凝血实验阳性，一定要都去专门的专科医生，比如说消化科医生啊，去权衡这个出血和血栓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排查这个上消化道，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这个出血的量的颜色、性质和量，建议你做相应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平时的一个贫血信号，因为我们说前面说过，它少量隐性的出血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会发现自己突然出现了一个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是不是因为贫血这个导致的这些症状。
0: 好。那么如果说孕期排便出现了血色，应该做哪些检查以确保安全呢？
1: 那么孕期呢，就是女性怀孕，它往往是因为孕激素导致静脉扩张，再加上子宫增大压迫了盆腔，加上便秘，容易诱发这个痔疮和肛裂。但是因为孕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吧？那么首选我们要选安全的检查，就是前面说的肛门指检和肛门镜检查，就是只在你这个肛门附近，不会进去太深，然后来明确是不是痔疮或者是这个肛裂，它是孕期这个首选最安全的一个检查。除非有非常强烈的肿瘤指征，否则一般不建议在孕期做一些结肠镜的检查。如果说你必须因为病情的需要确实要做，一定要在产科和消化科医生共同的监护下进行。 一般也只在孕中期草果、孕早期和孕晚期也都不建议去进行的。还有就是治疗上面呢，如果是痔疮或肛裂引起的，在治疗上我们要以保守为主。所以保守为主就是以饮食调节呀、温水作液，还有就是使用安全的一些缓泻剂。禁用一些对这个孕妇本身或者胎儿有影响的，比如说血管受。

0: 唑剂啊或类固醇的这些痔疮膏。如果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去医院专门医院去开，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使用。那么外科手术仅限于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痔疮嵌顿坏死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止于这种紧急情况去使用。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个孕期的痔疮是高发期啊，我们不能够因此大意。但是如果说你的颜色比较大，或者颜色较暗，出血量比较大，或者颜色比较暗，我们仍然是需要及时就医去排除其他的问题的。
1: 好的，如果说孩子排便出现了血色，常见的诱因有哪些？家长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
0: 那么孩子，我们说跟孕妇一样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那么他的一些原因以及治疗方法，其实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够按照自己成人的思路去判断和解决。比如常见的诱因，举个是肛裂。那么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饮食的问题，或者摄入量水是比较少，或者水果比较少，容易便秘，对吧？大便非常干结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撑破肛管的皮肤，容易导致这个血管破裂出血。但这种颜色比较鲜红色，也量比较少，而且它会很疼，疼痛感比较剧烈，所以孩子会不停的这个哭闹啊。所以这个时候，根据孩子的一个表现，还有这大便的干硬程度，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还有一种就是幼年性息肉，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这个良性息肉，好发于2到8岁，它一般是单发的，表现是就是无痛的、间歇性的少量的便血。那么我们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就是那么这些隐患其实也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个，但是大家又不太明白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肠套叠，那么多发于就是2岁以下婴幼儿特别好发，那么这时候典型的就是他哭闹、呕吐，然后吐出来的这个是一些果酱样的一个血便，这是急症。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肠道的坏死，因为它套结起来不顺畅了，就像我们的手指头一样打了一个死疙瘩，它就很容易缺血坏死。第二个就是梅克尔憩室，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一个小肠发育异常，容易误诊，但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说核素像显现才能够确诊的啊。但是它引起的是一种无痛性的大量的鲜红色血便，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当过妈妈都比较知道啊，就是孩子对一般的奶粉过敏的这种啊，他反复的这个腹泻、拉肚子、腹胀，甚至会拉血。那这个时候需要去，你如果说更换奶粉，更换一种就是氨基酸奶粉啊那种，它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明确是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通过这个断这个普通的奶粉来诊断，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回避饮食类也是治疗的一种方法。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的这个接受力强了，那么可以慢慢的过渡到这个普通的奶粉。所以说无论孩子出血量多少，因为孩子他跟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所以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新鲜的大便去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能够按照我们觉得上火来处理啊。
1: 好的，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0: 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啦？1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了。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钢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嘛，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啊。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巴明群护士带来的通俗易懂的专业分享哈。相信大家能够分清肠道异常出血的危险信号，不再简单的当作小问题来忽视了。排便异常是肠道的求救信号，任何年龄段都不能够大意，养成规律的护肠习惯，按时完成肠道的筛查，有异常就及时就医，落实早筛早治，才能更好的保护肠道，远离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好的，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巴明群护士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6: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报考的学校。
7: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8: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9: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它们，我非常激动。
10: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10: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5: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11: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5: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总台记者，
12: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6: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
13: 个岗位。
14: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6: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5: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15: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5: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驻管厂，年产能为50000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驻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16: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

0: 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基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1: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0: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1: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0: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2: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0: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2: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0: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1: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0: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1: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1: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0: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2: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3: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0: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总台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4: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0: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4: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0: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

0: 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1: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0: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2: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0: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3: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四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0: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3: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0: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一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4: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0: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5: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 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泄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乌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10天前，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6: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已经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7: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5: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7: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5: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乌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乌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雨珍的故事。
8: I don't know why.
7: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美元，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5: 此后2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美元。5000美元对当时的殷雨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6: 5000美金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万大几4万块钱，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5: 捐赠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素沙地，见到了殷雨珍。两人语言不通，殷雨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雨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茅屋素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雨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雨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6: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明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茅屋素，变成现在的金乌素。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5: 40多年来，殷雨珍和丈夫累计让7万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雨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6: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5: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9: 殷雨珍 ，This is amazing。
7: 殷雨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9: 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6: 我在沙漠等着你。
5: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雨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茅屋素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雨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茅屋素沙地。殷雨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10: 花茶变黄土，最后要变净土。
11: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7: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他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5: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尹宇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尹宇珍带赛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赛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阴凉。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赛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尹宇珍敬题。随后，尹宇珍领着赛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10多米高。当尹宇珍告诉赛考斯基，这就是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的那棵树，赛考斯基说
11: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7: 亲眼所见带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看过照片，也听过许多相关介绍，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确信这一切真实发生。这不是人们口中的故事，一切触手可及。真的，我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树木。
11: I touched the tree。
5: 当年的老照片里，这棵树苗只有1米多高，手指粗细。如今，两人一同环抱住树干，对着镜头开怀大笑，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10: 这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樟子松，樟子松，就让它长大。
5: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林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11: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7: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11: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5: 临近黄昏，尹宇珍带赛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尹宇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宰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尹宇珍家，4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11: Look here, what is shame?
7: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他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他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他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他值得拥有这一切。
5: 这一路走来，赛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 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赛考斯基又落泪了。
8: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7: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8: Will never come to me.
5: 严雨真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1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我写一个语，你写中文，你唱视频，我们好像。
5: 在赛考斯基眼中，殷雨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8: Look what she did！
7: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全靠她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8: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5: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殷雨珍夫妇种下的这片7万亩的林海之外，茅屋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旗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茅屋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3.8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14: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5: 殷雨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殷雨珍与赛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伊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林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赛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7: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5: 赛考斯基离开茅屋宿的时候，殷雨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10: 这个就是中国的太太月月嘛，也最后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5: 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15: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7: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5: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屋宿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赛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赛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赛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殷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茅屋宿的一瓶细沙，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15: Look what it got her.
7: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15: I just helped.
5: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9: 哎，早。
10: 哎，早。
11: 早是好。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12: 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抄底有哪些技巧？首先呀，咱们要选对抄底的时机，要根据基金市场行情买入。也就是当市场行情经过长期下跌之后，开始出现反弹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抄底操作，或者在市场行情大跌的时候进行抄底买入。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基金的走势。基金的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受基金标的物的影响，也就是当基金标的物上涨的时候会带动基金上涨，当基金标的物下跌时会导致基金下跌。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在基金标的物结束下跌趋势，开始开启上涨趋势的时候进行抄底操作。除此之外，我们在抄底买入基金时应该合理的控制好我们的仓位，记住了，千万不要全仓买入，可以采取一些仓位的管理方法，比如说334买入法。我们可以把资金分为10等份，第一次买入3份，在股票下跌过程中分别再买入3份，剩下的4份。还有呢，就是金字塔型买入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初始进场的资金量比较大，后市如果行情按相反方向运行，就不再加仓。如果